0: 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在晚上11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3到29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8度，鲅鱼圈34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晚上11点前后转5到6级。也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看收听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4: 嗨，早上好。

0: 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你的好朋友小峰，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佳玉。
0: 哎呀，这上班点啊，一看

0: 就是车真不少啊，看过看咱那个监控的大屏，
1: 对
0: 啊，车流不息呀，
1: 啊真是。然后我每次哈、看到咱们的这个交警实时监控的时候、看到咱们城市川流不息的车流，然后特别干净特别宽的大马路，我都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0: 是的，通过百度数据大地图来看，来看啊、这嘴今天怎么这么瓢呢？这万达这一圈一左一右啊，这都出现了红色的拥堵，尤其是中心街小八路上面啊，从我们的这个创新路开始一直到福生路这一段全线是飘红的，无论是东西方向走向还是这个南北方向，
1: 应该是双四个方向，
0: 对，就是双向全都是堵车的状态啊。所以说大伙呢如果路过这块的话注意绕行。
1: 是的，还有能够看到哈，聚合城附近车流量也是又开始逐渐的增加了。其实这一条道哈，这一条大马路其实车流量都是还挺多的，不过呢依旧也是非常有秩序的在顺利的通行。还能够看到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四个方向还是南北方向的车会更多一点儿，东西方向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对，然后看到我们的市府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志发街到清华大街，也就是城南公馆的那块料啊，这个出现了红色的飘红，挺拥堵的。然后呢，在学府路从清华大街路段一直到志全街啊，由南向北方向，南湖公寓的门口也出现了很长的飘红的路线，很拥堵。大伙儿呢，稍稍

0: 精美，然后也给各位提供了这样的一份礼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
1: 嗯，有非常香的大米，还有非常清凉的冷饮。也不知道今天的礼品会花落谁家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只要你的留言足够精彩，足够真挚，不一定要精彩，但是一定要真挚。我们只要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份温暖哈，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份礼品送给大家了。
0: 没错。小丽家发来消息啊，说我初中同桌跟我同年同月同日还差3个小时、
1: 哎、就差3个小时，
0: 也挺巧的。这个有可能啊，双方家长妈妈有可能彼此之间认识、
1: 还真有可能认识啊，那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就认识了。
0: 那对，一看哎呀你也在这，哎，对上了。伤心来了，
1: 独自而回叫大街小巷里。雪儿飞说，我有个朋友也是元旦生日、所以他的名字就有一个元字。
0: 真棒啊，
1: 元旦的元。
0: 哦，方便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吗？
1: 也是元旦的元哈，就是也是我小名。
0: 真的呀？
1: 因为元旦生的，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小名就是元元。
0: 哦，哎，挺有寓意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挺棒的一个事儿。然后呢，你像我虽然什么都没靠上，我的小名叫峰峰，
1: 靠上自己大名了，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么有意思。我身边呢有一个朋友特别好，他家闺女呢是7月份生的，然后呢小名叫七月
1: 啊，好听。
0: 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家的孩子在6月份生的，
1: 叫六月，
0: 叫六月。
1: 这样可可爱的小名字哈，也是父母根据他们的生日啊，根据性格啊，会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名称。
0: 对，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也希望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个小名，我觉得朗朗上口一些，或者比较好记一些，有点寓意一些，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1: 对，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依旧是非常机缘巧合，但是让人很惊喜的事情。
0: 是的，
1: 雪中花说，主持人早上好。
0: 哎，
1: 我现在还记得那年呢是2008年的春天。我第一辆自行车去同学家，随礼是吗？随份子。他去这个家的朋友家随份子，就把自行车放在楼下的楼门口了。等我随礼之后呢，再找自行车就找不着了。然后呢，过5个小时之后，没想到我找到我自行车了，是在另一个小区的草地里找到的。最后我的自行车失而复得了。
0: 哦，
1: 这是被人骑错了，
0: 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啊、然后骑了半天，发现呀，这不是我的车，又懒得送回去，就放到另外一个小区的草坪里了。
1: 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
0: 好牵强啊，咱俩这解释
1: 险些这自行车就丢了。
0: 对、但是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感，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
1: 可能就是当时找不着的时候，已经心里默默接受得买个新的，
0: 对，有些焦急。但是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感也是倍你家珍惜了。
1: 是的，而且好巧啊，正好还去另外那个草地那个地方了，路过了。
0: 你万一要没去了呢？
1: 而且5个小时了。
0: 他有没有可能是找了5个小时，附近这些地方都找了一遍？
1: 还真有可能啊。
0: 哎呀，我们的听友啊，这一听开始有奖品了，疯狂的开始互动啊，这读不过来了，又有点啊。
1: 对。
0: Tina 发来消息啊，说前几年的和朋友带朋友啊，到北京，亲子游，又是北京啊。然后其中有一天啊，在当地报了一个北京的故宫亲子研学团啊，想让孩子边学习边参观。那天应该是下点雨，但是孩子玩的还是挺开心的。而另一个营口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导游的一个直播间的媒介里边看到了我们正在故宫玩，也挺巧的。这个你这个导游的直播间的曝光量也挺大呀。
1: 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当地的那个景点你就会刷到这个视频，应该也是大数据的一个推送吧。
0: 也有可能。
1: 是的，我们的留言逐渐也是越来越多啊，真的是发现，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话题刚刚抛出来的时候，
0: 大家都在想，
1: 对，概率又小，然后又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事儿。
0: 还真得回忆一段，
1: 真得回忆一段。
0: 广告期间，小峰啊，就一直在想，哎呦，我身边发生哪些这个比较巧的事儿呢？
1: 昨天晚上都没睡着吧？ 昨天晚上一直在想到底什么事儿呢，是真想分享给大家。
0: 对，然后季姐也发来消息啊，说我从小到大全学校都没有几个和我同姓的。
1: 啊
0: 啊，没想

0: 想到搁这儿能碰上一个同姓差一个字的朋友，搁哪儿呀？
1: 在咱们早高峰节目里吧。
0: 啊，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啊，可能之前念谁来打卡了，然后咱念到他的名字了，然后拒绝听到了。
1: 哎呦，这也是一份缘分了
0: 啊。确实是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啊，在自己的圈子里边真的是很少碰到和自己同姓的。
1: 嗯，
0: 但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说咱这个大家庭是不是也挺广阔的哈？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姓，各种各样的名，各种各样的事件，大家都能够遇到。
0: 是的。
1: 哎，你说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跟听友的缘分也是蛮深的。
0: 确实是啊。然后地点也发来消息啊，有一次呢，和闺蜜带孩子呢去青海沙滩上玩，是大连哈。沙滩上呢特别多特别多的人，然后我们两个就聊到了一个高中同学，正聊着呢，哎，这八卦着呢啊，俩人唠得眉飞色舞的哈，刚提到他的名字，从这个人群当中你看是谁呀、
1: 穿过来了一个人就是刚刚提到名字的那个人，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说你俩搁这玩泥呢你俩搁这玩呢，不是玩泥
0: 太有意思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啊，就是你们就是女生我不知道啊，男生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啊可能在一起啊可能也会去谈及谁，咱不说背后蛐蛐人家，但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一看到，哇天哪，他竟然在我面前出现了。
1: 当时是不是想幸好说的是他好话？
0: 哎，对，好尴尬呀，脸通红就生怕听到念到他的名字，因为有时候你在说他好话的时候呢，你提到他名字可能前面没有听到，他会回去想，哎呀，这俩人是不是背后说我坏话，
1: 说我啥呢？
0: 对呀，很尴尬啊。
1: 不过在他乡能够遇到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巧哈。哎，还有一个朋友说别提我名啊因为有人认识，他分享了一件事儿，说我亲戚啊给我介绍女朋友，我义正言辞的有理有据的我就没同意，过了几年我朋友又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我同意了，后来亲戚告诉我要给我介绍的就是这个女孩，
0: 我的天哪，
1: 这是晚了几年，
0: 冥冥之中你俩就应该在一起。
1: 对，他说不过没关系，因为已经结婚七年了。
0: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啊，就彼此之间的缘分啊真的有时候说不清。你像刚刚那个新闻那个锁上面的名字一样，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像两个人在一起牵手，总会因为这事儿或那事儿可能不在一起了。
1: 对
0: 对，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能够彼此携手一起走过这么多年，真的是一个又幸福又充满巧合的事儿。
1: 对，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这份感触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就是咱们这位听友啊，他可能就是假如说往前到前几年，就是第一次就是互相介绍的时候，假如说两个人接触了，也许大家的性格呀什么的还没有现在成熟，但是呢正好是第二次介绍的时候，对的时间对的人，那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是更深的。
0: 所以说啊，彼此在一起就是能够享受当下的生活，我就觉得应该是珍惜每一天了。
1: 对
0: 对，目前来说的话，互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奖品呢也比较丰富啊，来自于享秋大米提供的一个精美的大米一份，同时呢还有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说点啥都行，实在不知道说啥没关系，扣个一，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表达对我们的祝福和问好，非常开心。所以说呢，每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光里边能够有这么多听友和我们互动，我们真的是既幸福又开心。
1: 也是一份让我们觉得意外惊喜的事情哈。
0: 是的，
1: 今日话题有哪些让你觉得概率原本会非常的小，但是呢却让你觉得意外惊喜的事件发生呢？可以和我们聊天互动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
0: 是的，
1: 广告期间咱俩也看看啊，今天这份大礼要送给谁。
0: 是，我们俩研究研究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129。
2: 归国博士领。

0: 钱，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的。

0: 元。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3: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8: 早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唱通
1: 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佳玉互小组合。
0: 哎呀，其实我俩在广告期间呢也一直在讨论这个小概率事件到底是哪些，哪些事儿比较巧合，真的是满脑子啊在想，我估计咱的听友也都在大脑当中在回忆，哎呦我这个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哪些事儿是比较巧合的呢？
1: 对，因为你说小概率事件它本身就不是天天发生的、
0: 哎、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当中碰到了、
1: 嗯、
0: 啊，当时觉得记忆犹新，但可能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发展可能就忘记了、嗯、
1: 因为几年可能才发生那么一两回、哎、
0: 对、
1: 嗯、
0: 太小众了啊。
1: 对，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我们两个也是在广告时段的时候感叹大家的这些小概率的幸运事件哈。
0: 是的，哎呀，这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这份小惊喜啊，确实是啊、嗯、然后你看啊，城市情节发来消息啊，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和妈妈的生日啊，还有和我妈妈的生日和我最好的同事的生日是一天的、
1: 哦、
0: 然后我爸爸的生日呢和我同事家的孩子又是一天的、
1: 哦、
0: 所以说每每到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刻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家里的朋友啊，就家里的父母啊、嗯、和单位的朋友啊都过生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也侧面的反映出您是一个特别热爱美好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嗯、你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不稀奇，
1: 对，
0: 但是你能知道单位同事的生日，首先第一我觉得你和单位同事为人就是处得比较好，
1: 处得特别好，
0: 对，然后第二呢、嗯、就是啥呢，你连单位同事家的孩子的生日你都知道，
1: 都知道。然后他还描述了一个画面，
0: 哎，
1: 说那个每次到这两个时间点的时候、
0: 啊、
1: 他俩一进单位就起立然后互相说今天是个好日子，真幸运哈，跟最好的同事、
0: 哦、
1: 那我感觉两家这两个日子就可以一起过了，
0: 是吗？处得真的不错啊。
1: 对，
0: 就我觉得像这样的生活呢就是特别有盼头。
1: 嗯
0: 啊、你想啊，就大伙儿聚在一起，
1: 嗯，
0: 又有理由聚在一起举杯换盏了、
1: 对,
0: 对, 对，
1: 推杯换盏整点哈。
0: 嗯，
1: 心随你动又是一位来鼓励我们的听友。
0: 是的，发来消息啊，说我一直都超喜欢你们俩，哎呀、嗯、就这5天的时间吸粉了，
1: 嗯，
0: 你俩笑得好开心呐、啊，都感染到我了。
1: 哎呦，谢谢，
0: 挺喜欢你们俩的。
1: 嗯，未来的日子咱们俩继续用笑声来感染大家哈、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1: 嗯，谢谢你对我的爱。
0: 也发来消息了，
1: 嗯，
0: 说上小学5年级的同桌都好多年不见面了、哦、然后这段时间呢看见我了，哎，还认得我。
1: 哦，
0: 说你和小时候没啥变化呀。
1: 嗯
0: 啊，但是呢作为自己呢还是有些惭愧的，没认出来是他，但是小时候的真情真的很难忘、
1: 哦、年代太久远了。
0: 是的，因为之前、嗯、我不知道您多大啊，嗯、像我小时候的一些小学同学啊初中的同学呢其实已经很多都没有联系了，原因是很简单、
1: 嗯、
0: 没有联系方式。
1: 那个时候咱也没有联系方、嗯、只有个那座机电话。
0: 对呀，就是、而且呢现在座机好像家里边都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之前的很多同学可能都停留在我们那个同学录里边了。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很久远的一个东西、啊、
1: 那是，你要是想知道这个人近况好不好的话，你还得翻他同学录，看他的那个留的 QQ， 但是那 QQ 都有可能已
0: 经停用了。小的时候也没有 QQ、对，就啊，就因为咱俩也
1: 有，咱俩还是有点代沟的，
0: 有点代沟，有点年龄层的这个区别的、
1: 嗯、
0: 所以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就是没联络了，有的时候在道上碰到了、
1: 嗯、
0: 也可能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彼此都不认识了。
1: 对，
0: 嗯，变化太大了。
1: 嗯，但是说到小学同学哈、
0: 嗯、
1: 我有一阵儿哈就是经常一到睡觉的时候就做梦、
0: 啊、
1: 然后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总是会梦见那种已经很久未见的小学同学、
0: 哦、
1: 初中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然后也没有朋友圈没有联络的这些同学、
0: 哦、
1: 然后那一阵子还因为我经常做梦，然后我就已经沉迷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遨游在梦境的海洋中发挥自己的想象了。
0: 哎呀，
1: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哈、啊、那阵儿可能是压力有点大，就是好像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所以才失眠多梦的。
0: 等等是正在想早上互动的话题，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因为我俩上节目啊、哦、首先呢我们俩 知道这个互动话题，你讲一讲啊，对不对？你说咱俩就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咋跟大家互动啊？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在准备互动话题的时候呢，也自己也开始问自己，哎呀，这个事儿自己平时发生的多吗？或者出现过在自己的身边吗？
1: 是。然后就是我梦见同学之后啊，我发现我第二天早上都能看见他。
0: 哎呀，
1: 好几回。
0: 哎呀。这真的啊，
1: 但你知道，我觉得这跟我做不做梦没关系，可能是我
0: 就应该看见他。
1: 对，就是因为我可能那天正好走在路上，然后观察的有点细致，正好就看见这位同学了。
0: 有时候小峰看不着谁啊，别挑我，我近视眼，
1: 近视眼，
0: 我有时候真的看不见。
1: 哎，我也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和同事走到就是离着很近很近了，他其实已经跟我打招呼了，但是我这
1: 合计事儿呢，
0: 对，或者离近之后我才看，哎呀，姐，我说不好意思啊，没看到你，就纯近视眼啊。
1: 啊，还得解释一下，
0: 哎，对，因为合计这小峰这么高冷呢，怎么呢？
1: 继续互动，今天的留言，今天的话题就是有哪些呢？不是概率很大的事情，但是你发生了，然后觉得非常的惊喜，世界之大，觉得非常的奇妙哈。北京时间来到8:43，看了一下此时此刻的交警实时监控哈，能够看到万达广场这块车流量是已经少起来了。
0: 是的。
1: 其他的几个点位呢，也都是一个红绿灯可以顺利通行，非常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了。
0: 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显示呢，目前呢拥堵路段基本上都没有了，大部分可能都是缓行的路段。然后呢，像市府路由南向北方向天宇红府那块儿了，稍稍有一些黄色缓行，但是可以啊，不是特别的拥堵。然后还有呢，就是再来关注一下万达华府的门口吧，就那块儿的话，基本上就天天早上车都挺多的。
1: 对，
0: 但现在呢也显示是黄色的拥堵，是可以畅通的啊，不是说堵的走不了车了啊。然后还有怡园小区，盼盼路这块儿了，应该是从北向南方向啊，目前来说的话也是黄色的缓行，不是特别的拥堵，但是有一段路啊，可能车挺多，就属于兰亭的门口，由西向东方向中心街上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拥堵路段，但是目测来看的话，两个灯基本上也都差不多就能过去了，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现在的路况还是挺畅通的啊，大伙儿呢可以放心的开车，如果稍稍有一些缓行，别着急啊，文明交通嘛，对不对？
1: 是的。那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还有天气情况，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其实连日来哈，营口地区的暑气笼罩，闷热感也持续的加码，一动一身汗也成为了大家的口头禅。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也想知道哈，咱们营口的桑拿天能够持续到什么样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来关注了一下。
0: 确实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就咱们咋说呢，就是身体哈，是真的太黏了啊，
1: 对，
0: 就是感觉黏不爪了啊。

0: 看一下啊，这个入汛以来啊，从6月1号到7月28号呢，这营口的降水量呢降常年呢要偏多3到4成了，充沛的雨水呢让空气的湿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
1: 对
0: 对，也让本轮的高温呢也真的是摆脱不了干热干热那种感觉，就变成就比较难耐的一个潮湿的高温，就是闷热闷热的。
1: 对，那为啥这波高温是又闷又热呢？
0: 对呀，
1: 桑拿天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呢？
0: 我
1: 们也想知道哈。
0: 啊、
1: 对，那我们也是记者去采访了营口市气象台台长陈海涛涛，他介绍啊，这本次的气温持续偏高的原因，是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势力偏强。和大陆的暖高压打通，与此同时呢，东北冷涡势力偏弱，并且呢，这个活动区域也是偏北。此外呀、啊，眼下正值东北全年热力的峰值，
0: 哎，
1: 基础的气温咱本来就高，再加上大气环流异常叠加的这个气候旺季，就特别的容易形成连续的热浪了
0: 啊、哦，这么个事儿啊。
1: 对，这也是通过非常专业的角度为我们讲解了为啥这两天这么热。
0: 那幕后推手我们知道。哦，是谁了？
1: 嗯，
0: 那这个桑拿天咱得持续多久啊？我相信
1: 时间呢，
0: 对呀，大伙儿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受这个副热带高压影响，那么7月30号到8月8号，我市呢以晴天气为主，气温呢也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呢，像沿海地区呢会达到32到35度，其他地区呢在36到40度，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是在24到28度左右，
1: 嗯，
0: 全市大部分时段呢，相对湿度要达到了60%到90%，这西南风为主，风力一般在4到5级。你像其中8月2号到5号，最高气温呢将达到了35到38度，相对湿度呢达到了70%到90%。
1: 哎呦，这天气哈，大家再多多忍耐几天吧。
0: 是的，
1: 啊、过两天立秋来了，你说能不能稍微凉快点？
0: 那一定能凉快，
1: 嗯，
0: 对吧？
1: 期待一下哈。
0: 如果不凉快没关系，咱不有德华的50元雪糕大礼盒吗？
1: 哦，可以吃完之后心情就凉爽了很多哈。
0: 是的，今天呢和咱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寻找啊，然后呢把咱的这个奖品送出去，因为今天呢咱给各位准备了两份礼包，一份是来自于响秋大米提供的一份米砖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然后也给各位分享分享吧。
1: 是的，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也为大家发出去了几张我们的这个中奖券哈、
0: 嗯、
1: 然后你看地点就说妈呀我中奖了、
0: 哎、呀开心啊没想到是吧。
1: 嗯，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也为除了地点还有我不叫老伙计我叫小宝贝以及城市情节、
0: 嗯、
1: 带来了我们的奖品。
0: 是的，还有马先生啊、
1: 嗯、
0: 也送出了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
1: 恭喜大家、
0: 嗯、恭喜恭喜。

0: 是啊，你说这高温天气，我也是非常担心咱们室外作业的朋友会中暑。
1: 对呀、
0: 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哈、啊，他在家里空调开得特别特别的凉，好舒适啊，结果一出去哈、啊，这温差一大。也是不舒服。
1: 对呀，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也给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在高温天气防暑的一个攻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而且哪些人群比较容易中暑呢？
0: 是呢，那这其实啊，有六类人群呢是非常容易中暑的，像老年人呢、还有户外工作者、户外运动者、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产妇，大家都是要格外注意的。
1: 是的，如果家中有这样的朋友啊，一定要在出门之前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不太在乎，觉得哎，这天热就热点儿吧。但其实呢，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要警惕几种环境啊。首先呢，大家要避免太阳直晒啊。你说那就哪怕说不热，你晒是不是？晒黑了呀，对不对？
0: 对。
1: 还有闷热的室内，因为有的时候室内没有空调的情况下的话，还有关窗关门的情况下的话，室内不通风会有些闷热。以及通风差的或者温度比较高的作业的车间，
0: 对，
1: 还有车里边，就是没有开空调的车里边，就尤其是刚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0: 哎呦，那热浪啊！
1: 哎呀，就跟那个蒸那个桑拿一样啊！
0: 真是。
1: 对，所以说把门窗都打开放一放，别在里边待那么几秒钟，瞬间都湿透了。并且呢，还有就是像人比较多的人群拥挤啊，会产热集中啊，或者散热困难的一些场所，大家要尽量远离这样的地方啊，别扎堆了。
0: 对，尤其是如果就不得不去这样的场所呢，我们要多多的注意。
1: 哎，
0: 还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夏天来了，我就怎么有点迷糊或者特别渴，这是不是我晒的热的？
1: 那啥情况呀？
0: 提示大家哈、啊，其实真有可能是中暑的先兆，
1: 哎，
0: 并不一定只是单纯的哎我热，我这凉快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来告诉大家哪些症状都是中暑的症状哈、啊。先兆中暑就是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者略微升高的时候，都是有先兆中暑的可能的。
1: 嗯，
0: 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发现啊，这面色是苍白的，四肢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已经超过38度了。
1: 对，
0: 那如果您出现了像高热啊、痉挛，还有休克、昏迷等等啊，可能就是重度的中暑了，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对的，
0: 重度中暑呢，按照表现不同，分为热痉挛、还有热衰竭、热射病三种不同的类型。
1: 嗯，
0: 其中啊，这热射病可是中暑最最严重的类型，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呀，这太吓人了。
0: 对，
1: 但是如果啊，真的要中暑了，咱得知道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转移，把患者呢迅速转移到脱离高温环境这样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像阴冷啊、通风的、有遮阳的地方，然后呢，使其让他躺在地上平躺，并慢慢的去除他身上穿着的这样的一个衣物，让他
0: 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迅速降温了。
0: 嗯，
1: 首先你用冷水反复的擦拭，就是中暑的身体。
0: 嗯，
1: 然后能有风扇就风扇吹它一下，然后迅速降温，或者是用这个扇子啊给它扇风，
0: 用手扇一下也行。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允许的条件情况下的话，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或者是腋下，再或者是腹部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地方非常重要，之后就开始补水了。因为你看患者慢慢的意识恢复了，就可以让他适当的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少许盐的这样的一个冷开水，注意千万不要咕嘟咕嘟的开始猛喝，慢慢的
0: 小口慢饮。
1: 对对对，然后之后就对，就是如果还恢复不过来，比较严重的，就得及时就医了。
0: 是的，这四步急救哈，分别是转移、降温、补水、就医。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们在路上或者在这个哪里碰到了中暑的人群，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起码是可以救助一个人的，是吧？
1: 对呀。
0: 还有就是，其实防暑也要牢记五多一少，哪五多哪一少呢？首先是少外出，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底下，避免在 早上10点到晚上的16点外出运动或者劳动。
1: 嗯，
0: 还有就是多遮阳，如果必须外出啊，咱要穿着一些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还有遮阳镜。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是要少量多次的，注意要补充盐分和矿物质。还有就是多通风了，咱在室内的时候要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避免呐空调风扇直吹身体。
1: 嗯，
0: 这个打到骨头，其实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叔叔阿姨啊，你把这个空调直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骨头缝有点凉。
1: 是的，
0: 我妈就是。
1: 嗯，
0: 所以这温度也别调得太低哈。还有就是多休息，保证睡眠的充足，咱们可以增加一些午休的时间。还有就是额外要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多留意，切勿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和大家说完了防暑降温的小知识哈，接下来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笑峰发来消息啊，说家喻户晓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此刻呢营口到大市桥是一路畅通的。
0: 嗯，畅通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哈。
1: 嗯，
0: 橘子也说家喻户晓组合好。巧的事儿我来说一个，我在24年和我同学去沈阳奥体看张惠妹演唱会。
1: 哎，
0: 散场的时候呢，在地铁千人的人流中，我看到我另外的一个同学和同事，那么多人竟然就碰到了，我们三个当时都惊呆了。嗯，我们三个好顿乐，你说真是巧。
1: 对，确实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人群当中突然发现认识的人，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开心。
0: 对，
1: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呢大家呢觉得幸福的一瞬间有很多种，但其实呢彼此之间碰到的那一刻，我觉得也是幸福的一种。
0: 对，
1: 像幸福一家人也发来消息啊，其实事情呢就是这么巧啊。
0: 嗯，
1: 我前夫和现任都叫同一个名字。
0: 哦，
1: 啊，我和儿子都是同一天生日。啊，还告诉
0: 和儿子是一天生日，真挺幸福的。
1: 对呀，你想一过生日啊，两个人一起过，真的是太开心了。嗯，
0: 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小宝贝儿和自己都是同一天生日。
1: 好的，
0: 不仅能够给自己庆祝生日，然后还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你们的家人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0: 嗯。

0: 那结尾，我那个有一个文案底下结尾，嗯。
1: 接着和各位分享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是准备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因为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小概率事件或者是平时你觉得很巧的事儿到底是什么。
2: 是的，那各种各样的巧合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惊喜，也能够感叹这命运的奇妙哈。
1: 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就是茫茫的网络或者是偌大的景区，时隔可能有3年5年还能有这样的偶然方式进行重逢，这种就觉得低概率的巧合，光是想想就觉得充满温柔或者是惊喜，真的是生活里边有很多的美好的瞬间往往都藏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幸运之中的。
2: 对，然后这样的事情呢看似偶然，其实呢，是能够感觉到是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回馈哈。
1: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咱们的司机朋友们，每天穿梭城市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其实或许一次善意的相遇，一次意外的重逢，也都是属于你们的小幸运。平凡的日子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充满了光亮。
1: 是的，生活总是平淡琐碎更多一些，但是这些难得的幸运或奇妙的巧合总能抚平我们平日里那种疲惫啊，也提醒我们好好感受身边藏着的温柔和美好。
2: 是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提个醒，就是我们不必执着于事事都圆满。
1: 对的，
2: 但是啊，大家只要常怀着感恩的心，珍惜每一份不期而遇的小幸运，我相信带着这份暖意，咱们踏实从容地走好每一天，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是的，
2: 看了一下时间哈，今天我们的畅通早高峰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哎呀，
2: 同时呢，我们也依旧会把今天的奖品哈分享给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回执，收到回执的朋友们就可以凭借我们的这个回执单，就可以去领奖了，收取自己今天的一份看似偶然，实则非常惊喜的小幸运，是不是？感觉还
1: 是很棒的。来吧，和各位再次分享一下获得今天早上我们的德华50元雪糕礼盒的朋友们都是谁呀？
2: 谁呢？
1: 马先生、城市情节、我不叫老伙计，我叫小宝贝，还有地点，恭喜几位朋友。
2: 是的，同时今天获得我们大米礼盒的朋友呢，我们也已经把回执送给大家了，像笑风，还有橘子，
1: 还有幸福一家，
2: 嗯，
1: 以及城市情节，
2: 还有晶晶，恭喜你们，
1: 恭喜。
2: 那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希望大家周末能够过得愉快，下期依旧是有小峰还有我们惊喜的女主持人在等待着大家哈。
1: 是的，期待一下吧。今天呢看看时间呢好像内容就这些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真的没上够，
2: 依依不舍
1: 的，太快了，
2: 对，太舍不得大家了，不过还是要说再见了，那下周时间我们的畅通早高峰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

0: 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23时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33到29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8度，鲅鱼圈34到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23时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33到29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4到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啊，儿子上车祸了，这哪还意外呢？我这就给你转钱。
6: 亲，这是这一次的佣金。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5: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换这个。
7: 行嘞，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晚上见。
5: 等你哦。
8: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9: 10万元整。
5: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10: 着急让你失去防范了。
5: 我被骗了，
11: 这是我的学费，能还给我吗？
12: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5: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3: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5: 我说当然。
1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5: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16: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7: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5: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8: 世上唯一不变是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9: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这一生。北京时间9:10，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

0: 9:17，九五幺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老歌，来自于刘德华《17岁》。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刘德华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如果有一天》当中。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成为了刘德华主演的喜剧电影《红毯先生》的情怀曲。
1: 孤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
0: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对自己人生的一部写实之作。副歌的前后插入了《忘情水》《一起走过的日子》等等歌曲的器乐版的变奏。从17岁到40岁，这样的人生历程都用一种非常诚恳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虽然经历很多，但心却始终没有变。有些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像歌曲中唱到的那样，要坦然地面对岁月的流转和年华老去的人生态度。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七季，要听到的是《月光与吻痕》，由三位歌手共同演唱，杨宗纬、欢子和预言。

刚刚听到这首歌《月光与吻痕》，来自杨宗纬、欢子和预言。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共同合唱的歌曲，而且这一次的舞台呢，你也感觉他们把故事融入到了舞台当中，使原来非常简单的一个节奏呈现出了非常丰富的层次感。有的评论说啊，这首歌是冰与火之歌，结合了情歌的这种清冷的声线，再加上忧伤的旋律和回忆的主题，共同营造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氛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只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7: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音乐。9:35，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各位上午好，我是音萌。即将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是这样吗？

来自莫文蔚，是这样吗？歌词呢，整个把爱情里的困惑释然，又带着一点儿不太甘心的心态，刻画得非常的细腻。整体的曲风带着淡淡的疏离感，也没有过度的煽情，但是却能非常精准地戳中很多人在感情里的纠结心境，也是专辑里面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抒情歌曲。

美若黎明来自李健啊，是李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李健》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描述的是少年人看见梦中人的感觉。整个李健的这个民谣的曲风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温暖而充满了古典的气息，在轻描淡写之间，整首歌的这种故事就娓娓道来了。

9:54，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很多人说青春是轰轰烈烈的，但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也是娓娓道来，很温柔的感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一个人而已》。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8级，20-30前后转4-5级。营口城区33-29度，盖州34-28度，大石桥34-28度，鲅鱼圈34-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20-30前后转5-6级。再次来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8级，20-30前后转4-5级。营口城区33-29度，盖州34-28度，大石桥34-28度，鲅鱼圈34-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20-30前后转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3: 就是啊，下去下去。
1: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音乐。10: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五幺爱音乐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音萌，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连日的高温天气确实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喘不过气来，如果真的是有一场酣畅淋漓的降雨，是不是会对炎热的天气有所缓解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忆莲《12小时不下雨》。

十二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发行在2001年。林忆莲是80年代中期非常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的歌手啊。之前呢，可能大家对他的歌曲比较熟悉的，像《伤痕》呐，《至少还有你》啊，这些歌可能让他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但是他很多的歌曲其实都是以抒情为主，而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细腻之感。天空的美，周围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楚生《一夜》。

一夜来自陈楚生，这首歌呢有很多人都唱过不同的版本啊，但是陈楚生的这一版好像更加的悠然自得。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非常少年的感觉啊。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来自原唱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但是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王赫野和张兴特。

0: 孤单北半球，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王赫野和张星特。其实提到这首歌，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是在2003年就正式发行的这样的一首歌，当时火爆全网。但是其实想想，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一个网络，可是这首歌呢，还是被很多人所传唱着。
1: 吃早餐。
0: 这首歌也是欧阳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发行的时候也非常的低调，没有依赖于

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胡哲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决定任命韩冰、高峰为市政府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关于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持续做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序衔接，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速落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同基新材料产业等，打造东北高端新材料重要基地。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工作，强化普法宣传，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风尚，要夯实保障体系，健全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切实做好有需求残疾人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压实法定责任，织密防御体系，市政府要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责任，各相关部门及重点单位严格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防御职责，绝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要强化科技赋能，大力推进气象工作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复盘评估和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

0: 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见效，共同筑牢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1: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彭松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俗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市人大民俗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晓文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俗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韩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二、决定任命高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三、决定任命高松同志为营口市信访局局长；四、决定任命房少勇同志为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其原任的市数据局局长职务随机构更名自然免除。五、任命胡哲同志为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六、决定免去江鹏飞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七、决定免去孙文生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八、决定免去张海丽同志的营口市信访局局长职务。九、免去赖兆申同志的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免去王新同志的营口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倾听企业心声，汇聚发展民意，共话营口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全市装备制造、地产建筑、文化服务等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大家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围绕惠企政策落地、制造业补链强链转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现场逐一回应企业诉求，并明确推进举措。李红利在讲话中指出，青年企业家是推动营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他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主动扛起责任，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践行者，加强学习，坚守实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勇于创新突破，坚持诚信经营，持续擦亮营口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代言人，立足亲身经历，讲好营口营商环境故事、城市发展故事，主动对外推介营口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青年企业家担当。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监督员，精准查找营商环境中的堵点难点，如实反映实情，积极建言献策，坚持理性监督，助力全市打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环境更好、生态更佳的一流营商环境。李红利要

0: 市政协要畅通沟通渠道，主动走进青年企业家，倾听青年心声，了解企业需求，收集发展诉求，构建双向奔赴、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对接各类资源，持续跟踪惠企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团市委要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促进青年企业家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要大力宣传青年企业家的奋斗故事，积极营造尊企、爱企、助企、护企的社会氛围。各方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正气同心，携手共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绘就我市高质量发展美好蓝图。会前，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活动。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正气同心送清凉，暖心护航新就业群体。
2: 7月27号，市委社工部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暖心同行、清凉护航城市骑士主题活动，整合多方力量，以政企联动模式，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上防暑慰问与便民服务，持续深化暖心服务举措，擦亮我市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品牌。连日来，营口持续高温，广大外卖快递骑手穿梭在城市街巷，坚守保供配送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一线城市骑士集中发放防暑物资，用实实在在的关怀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身体负担。营口市江西商会会长王斌：
3: 我们江西商会精心筹备100份清凉防暑礼包，包含矿泉水、藿香正气合剂、人壳风油精、一次性雨衣雨靴、防水手机套等防暑防雨物资，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城市骑士送去一份清凉。
2: 闪送骑手任爱山：
4: 现在的天儿啊特别热，我们每天送餐都很辛苦，今天领到的清凉礼包特别实用，工作人员还耐心听听我们的想法，我们心里特别暖，很踏实。
2: 在做好物资慰问、暖心关怀的同时，本次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工作需求。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现场设点服务，推介专属骑士卡套餐，量身打造通信优惠政策，降低从业者日常通讯开支。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辽河营业厅梁晶：
5: 骑士卡呢，我们主打低资费、大流量、多权益，贴合骑手、快递人员他们的日常的高频的通话、实时接单的工作需要。我们就是希望呢，让大家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个通讯的优惠。后续呢，会持续跟进答疑和解惑，提供上门办理服务，让更多就业群体享受到专属福利。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聆听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6: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7: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从事美术的艺术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他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艺术人生。那么这两位是呢，一位是我们的许标甲老师，还有我们的周启鹏老师。两位老师你们好。
8: 好，
9: 听众那个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有我们的听众，还有现在通过新媒体观看我们节目的这观众朋友们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百忙之中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印象当中那个徐老师应该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哎，我先想问问你啊，这个几年前的时候在做客直播间，当再次来到我们的交通文艺广播直播间的时候什么心情？
8: 嗯，很高兴来到直播间，我是画家徐彪家。嗯，应该是第二次来到直播间了。
7: 嗯，
8: 今天一起来的还有周启鹏老师。
7: 嗯，
8: 我们最近在研究这个几位画家搞一个联展。
7: 哦，
8: 所以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7: 哦，
8: 首先介绍的是周启鹏老师。
7: 啊，
8: 他的画很好。
7: 嗯，
8: 特别有个人风格。
7: 嗯，
8: 准备也比较充分。他是我们国家中国美协副主席。
7: 嗯，
8: 贾广建先生的高徒。
7: 嗯，
8: 画的画很精彩。最近呢，他又到这个山里去采风，有一个大的想法，一个创作正在进行当中。
7: 嗯，
8: 我们这次展览一共是五位画家一个作品联展。
7: 嗯，
8: 他有很好的作品在那里展出，我想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7: 嗯，
8: 还有。

0: 我这个一位画家是班雪艺，画的风格呢接近于贾平凹和李宝莉那种艺术样式，也很有特色，作品准备也比较充分，最近呢也在抓紧时间写成创作，我想在展览的时候也会有更好的作品展现给大家。还有一位先生是张立红，年龄比我小一岁，就是79岁。
1: 哎，好了，
0: 是一个老画家。
1: 刚才您都没说您80岁，是不是啊？今天是我觉得在我们嘉宾当中，像您这个年纪的哈，这个能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0: 谢谢。
1: 精神矍铄，哎，也很硬朗的，我觉得这也是对你的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是吧？您接着说。
0: 我是呢，贾平凹、李宝莉两位先生的学生，我后来呢又到鲁米进修，又亲自听到这个王胜烈院长的讲课，听到季观之老师的讲课，听到这个孙通老师的讲课，应该说对我受益颇深。在他们先生的指导下，因为我这些年的画呢也在渐渐的自我感觉还有所长进，从题材上，从表现的内容上，从专业的这个深度上，我觉得还有了一些进步。上一次在做直播间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次我的任务是主要介绍他们几位画家目前的创作情况。
1: 您这徐老师特别谦虚啊。记得上一回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是您在营口市博物馆办画展的时候，您跟马志刚老师做的联展，那是几年前，您还记得吗？
0: 时间不是很长
1: 啊，我感觉有好几年了。
0: 时间不是很长，
1: 感觉好几年了。当时也是您做客直播间，那么再次呢又要搞一个画展。哎，先想问一下徐老师，就是您这次的要准备展出的作品跟上一回有什么不同吗？
0: 这是我们第一觉得准备充分。第二就是几位画家的这个创作水平很好。基本上能够反映我们大桥市或者营口市目前的这个各位画家的创作状态、创作成就。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周启鹏老师，画得特别精彩，有自己的样式。他的作品主要来自于生活写生创作，有自己的表现样式，很受大家喜欢，作品精致，很有实际表达，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看点。这是通过我们五云展览他的精彩作品会展现给大家，大家一起交流，
1: 好，
0: 一起观看。
1: 其实我觉得听了这个徐老师的介绍之后，可能大家会有所期待哈。好，来，咱先说一下这画展大概的时间，先是在大石桥展览，对不对？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0: 这个画展我们筹备大概是每个人至少在10幅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从这个幅面呢，有的占2P，有的占6的，有的是小品，准备的比较充分，有原来的他们储藏的一部分展品，从来没掌握的，还有一些新作，还有继续带有一些新的思考的一些作品出现。那通过这个展览呢，这个互相交流，也互相分享，这个大家的创作成果。我想这个展览会给营口市美术界为博物馆美术馆带来一些精彩。
1: 咱们这个展览的大概预定展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大概这没有这回敲定。大桥首先展。大桥可能在9月份。
1: 九月份
0: 。
1: 九月份左右。
0: 那就营口博物馆也就在10月份。
2: 1月中旬左右。
0: 最晚不会超过11月。因为那时候天气就冷了嘛。
1: 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首先是先看的话，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到大石桥，在什么地点展出？
2: 大石桥
1: 这边
2: 应该在那个书画院。
1: 大石桥书画院。
2: 对。
1: 刚才这个徐老师呢好顿介绍我们这个周启鹏老师哈，这个好顿，因为您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一个画家，应该这么说哈。您跟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说您就从事这个画的这个经历。绘画的经历。
2: 那个我从事这个绘画是从小就喜欢的。从小就喜欢。那个家里面像我的舅爷他们也有这个一直从事绘画这个职业。我舅爷这个我有3个舅爷，他们是我大舅爷、二舅爷，大舅爷是韩梦林，他这个职业是最早在千山做那个佛像的雕塑。 哎，我二舅爷是那个海城的评剧团的那个美术设计。
1: 哦。
2: 哎，三舅爷是一个搞这个美术部的。
1: 都
2: 来说咱
1: 相关、啊。
2: 对对，咱家里面说、嗯、这块就有一点传承。
1: 嗯
2: 嗯。哎，从小就喜欢这个绘画，一直就是这个通过美术学美术，考上的那个大学。
1: 嗯。
2: 完回来那个分配到学校，一直从事的美术教育。哎，进来说这个美术创作这块的，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嗯
1: 嗯，你看哈、啊，周启峰老师呢是1975年出生于大石桥市啊，辽宁省大石桥市，是民盟成员啊，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我觉得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是挺难的哈、啊，你得有一定的格才能够上，是不是？嗯，有一定的标准才能够上、嗯、啊。
2: 中国美协会员这块儿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美术群体了，也是最权威的这样。
1: 嗯嗯，
2: 对，
1: 一般人你说你能进这个省美术家协会，可能是也都不错，但是你要是国家级的，那就更优秀了哈。嗯，你一定得拿作品说话，是不是？
2: 他这个是有要求的，
1: 有要求、啊。
2: 那个现在是我据我知道的是评分制，就是说你创作一张作品，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展览，
1: 嗯，来
2: 的，你得入选的情况下，你需要是入选9次。
1: 哦、
2: 嗯，这个实际上很难。他是每次这个展览的时候，一般的像说售价6000到7000间，
1: 嗯，
2: 你评上入选的只有300间，
1: 哦，
2: 他、哎、很难，
1: 嗯，
2: 你得最少9次入选，
1: 嗯，
2: 一次入选即1分，9次即9分以上，你才有资格申报，
1: 哦，
2: 对。你要是得奖的话，你可能一次得3分，你最少得3次才可以。
1: 嗯，
2: 对，
1: 就说明说能够进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都是出类拔萃的，这个啊，搞美术的哈，而且周老师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
2: 对，
1: 那也就是更多的你的画的因素在中国画这个系统的东西去继承，就发展它哈，嗯，啊，北京大学中国画方向首届研究生，很厉害，这个很有含金量的，啊。中国国家画院贾广建艺术工作室的画家，刚才您说的是您老师啊，营口是工笔画协会副主席啊，现在也是主攻这工笔画吗？
2: 嗯，我开始画这画是从工笔画开始的，
1: 嗯，
2: 工笔画鸟画，从通过工笔画鸟画呢，又开始扩展这个创作方式，
1: 嗯，
2: 就是也是跟我的老师贾广建先生，他擅长就是墨骨。
1: 嗯，
2: 墨骨画，
1: 墨骨这个一些听众就不懂，可能专业人士能了解啊，这墨骨明白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可能收音机旁有一些司机朋友啊，正好打开我们收音机，哎，听到了吗？爱生活啊、
2: 嗯、
1: 这个今天这听到讲这个要有画展了啊，那什么叫墨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那个中国画那个工笔画，这个墨骨相对于工笔来讲，工笔画是需要双钩用毛笔勾线，勾出这个你要绘画的形，添颜色，啊，飞眼颜色，这是工笔画。墨骨画呢是不先勾线，是拿颜色直接就画。哎，完之后再通过这个形象的需要去勾线。哎，它是工笔画先勾线，墨骨画先不勾线。
1: 嗯，哎，啊，我就是大概我们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工笔画先要你把这个框给画出来、
2: 哎，对对对，
1: 然后你去填，去锦上添花去。
2: 对，
1: 但是这个墨骨画可能你这个初创新的意识啊，就要一遍就成了。
2: 对，尽可能是一遍成。
1: 哦，但我觉得对你的要求会更高了。
2: 那个工笔画是什么？工笔画因为你先勾线之后添颜色，它的特点是那个形比较准确，但是它。嗯，它容易什么？你容易画的比较死板、刻板，
1: 缺少创新，是吧？
2: 它不
1: 局限性哈，
2: 它不是那么灵活，因为它有这个线已经把你框住了。
1: 嗯，
2: 哎，如果掌握不好的情况下，会容易说比较死板一些。
1: 嗯，
2: 哎，但它的长处就是我已经线已经形已经画好了，
1: 嗯，
2: 你更容易把它往后制作啊，一遍一遍的可以更容易画出去。墨骨画与它正相反，是需要你拿直接颜色直接去画，
1: 哎，
2: 它是长处是容易气韵生动，它有中国画毛笔的写的一面在里面，是古法用笔一面在里面，
1: 嗯，
2: 但它的难度在于你得有很好的写生基础，你出手就得像它，
1: 嗯，
2: 你画坏了是无法更改、无法挽救的，
1: 哦，
2: 是这样，
1: 嗯
2: 嗯。
1: 这个我觉得今天的两位嘉宾真是啊，徐老师和周老师，你们的表达能力都很厉害啊，都很厉害。这个徐老师是从事的一辈子这个艺术了啊，画了一辈子的画啊，也可以说在这个大石桥画界也是德高望重，营口画界也是很有名望的哈。
2: 对对对。
1: 周老师为什么表达能力这么强？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这个美术老师哈。哈哈，我就刚才我们交流的时候我还说，哎呀，这个能够既这个喜欢画画还能教美术的，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营口目前来讲独一人。
2: 那个就是教美术还能再画画的，应该还有不少，
1: 还有一些哈。
2: 对，
1: 但是可能名望没你大。如果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是不是就你独一人？
0: 但是画的这么好的比较少，
1: 是吧？
2: 嗯，哎，这个不太具体不清楚，啊，但是比较少。嗯，
1: 就是也属于这个。
0: 因为那个墨骨很难掌控
1: 啊，
0: 它能表达情感。
1: 嗯，
0: 他能画画面生动，
1: 嗯，
0: 所以中国水墨画在那里充分体现，
2: 对，
0: 他要有很好的造型能力，
1: 啊，
0: 所以他要有一大堆的知识储备，
1: 对，
0: 和表现技能在那里，你才可以画这个
1: 也是
0: 墨骨画，
1: 也是你得有
0: 说很难把握，
1: 有一定基础才能后继。
0: 刚才说了，如果有一个轮廓线，有一个结构线，慢慢去描，一码事儿，嗯，没有这个轮廓线，你要画得很精准，那你要有本事，
1: 那就功夫了。
0: 哎，
1: 功夫啊，
0: 所以他要求还是有，
2: 他要求很高。
1: 嗯，那个周老师，你看这个刚才徐老师呢也好顿啊，就是说要推新人的感觉，多优秀，就是介绍了一个作品。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是有悬念的，一会儿听听徐老师讲讲你这回展出都有些什么作品，你给我们还盘点一下，讲讲他背后的故事。那么既然先提的，现在跟周老师啊哈，您说一说您这回展出都有些什么作品，先提前的给我们，
2: 透露一下。
1: 哎，对对对，嗯。
2: 那个，这里面有一张主要的作品，就是2024年我参加那个全国五年一届那个美展的作品，就是《繁花》。哎，这张作品
1: 什么名字？
2: 繁花，
1: 哪两个字？
2: 那个
1: 有个特点啊，嗯，
2: 那个繁茂的那个繁
1: 啊，繁
2: 花，哎，花卉的花，
1: 繁花似锦，
2: 繁花，对，
1: 你就说繁花似锦，我就知道啊，
2: 对对对，繁花，就，这张画呀，是我什么时候这张画的创作？这个讲一讲这个历程。这个历程，那个我在2011年的时候上那个北京国家画院去学习，这张画的创作当时在2012年左右，这个想法想创作一张这么画，因为我在北京，但是我对家里面就是故乡，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画会特别怀念，当时想在那里面想画一张作品，是束缚的，当时的构思是束缚的，就画我们这个咱老百姓来讲就叫步步高，这个画以它为题材，这种画正常情况是我们的视觉来看的是横幅，正常是横幅的，它不会长得很高，哎，这是它横幅画，但是我为了就是表现它这个就是另一种姿态，或者是让你审美上有一个新颖的展现，我是用束缚表现的，哎，束缚，那个2012年就开始准备画这张画了，但是当时，其实这张画我前前后后画了两三遍，但是对于我个人感觉来讲，实际上它历史确实很时间很长，有底稿啊，各种形象、写生，完还有拍照片，但是我画的是画的出这个效果来讲，我没有达到我个人的这个要求。哎，还有当时我记得有一张画，画的很挺大，画完之后我觉得效果不好，我没有办法把这张画给裁剪了。
1: 哎呦，
2: 哎，裁剪，裁剪之后呢，把这张画显得更短小精悍一点，多少能来讲能表达我的情感，能表达一些。这是2012年，但这张画虽然我画了，但并没有画好，啊，没达到我个人要求。后来我就把这个先放了一下，放了一下，但是在戏里面这个情感一直没有断。那个到2023年左右，我又把这张画，这个已经经过差不多10年的这个酝酿嘛，包括你对这个绘画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这个题材的这个熟悉，还有我的技法的这种精进，2013年我这张画重新又开始画了一遍。哎，这张画我完全是用墨骨的方式去画的，当时我画这张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满意，表达了我自己的一种情感。在这样画的时候，那个画到基本上是在 那个快完成的时候，我找许老师，我让许老师给我挑挑毛病。许老师上午呢去给我提出问题。

0: 怎么解决问题，哎，我们之间哎也是事先是商量一下，就是说这块怎么能更好地解决这个构图啊，或者是每一段画里位置安排，徐老师给我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哎，但这段话后期我完成之后呢，正好赶上是那个第14届全国美展举办，我把这段话送到那个咱们辽宁省的提醒去那个采摘，
1: 嗯，
0: 哎，这张作品，啊，这张作品呢，我这次我把它拿过来，我没有再提醒去那个采摘，
1: 嗯，
0: 哎，这张作品，啊，这张作品呢，我这次我把它拿过来，我没有在这个咱英国地区没展过，哎，我想再拿出来把这个
1: 第一次
0: 在英国，
1: 嗯。
0: 哎，应该第一次，我把它要展一下。嗯，
1: 而且听你刚才这么说，我就对这部作品好期待啊！你看，从你最开始的构思到你最终这个作品的完。

0: 术啊或者什么的，真的需要一种执着的精神啊，就是可能是几十年或者一辈子如一日的去我去钻研这个东西啊，才能达到哎我自己预期的想法。那现在再来看，你就觉得那比较完美的能展现自己的一个想法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而且他也是我在学习生活当中，这个蘑菇画是我对我自己的前后的一次总结。
0: 嗯，
1: 他这个蘑菇画里他的弱项，他基本上不会画太大的作品，他比较难，
0: 嗯，
1: 因为他不勾线，他容易混在一起。
0: 嗯，
1: 哎，他这张画，而且这个题材就这个步步高这个画。它是这个叶子啊，它是对生的，
0: 嗯，
1: 它容易在种在画画里面就需要什么一对生就对称了，它比较呆板，
0: 嗯，
1: 你得把它变化开，哎，从这块就这个步步高在这个从历史上美术这史上来讲，画那种画的人很少，
0: 嗯，
1: 很少，哎，因此来说，把它就是作为我这个学业的一次总结，
0: 也是一次挑战，
1: 对对，也
0: 是
1: 一次挑战
0: 啊、嗯，挑战。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还是很满意的目前啊。这个其实步步高，您提到这步步高的话，我还挺陌生。步步高是哪？
1: 其实
0: 是
1: 就在我们这个山那个画坛里啊，有很多，
0: 是吗？
1: 最我们生活当中最平常的画。
0: 哦，
2: 这个关键他发现了，
0: 哦，
2: 发现了他
0: 发现
2: 的
0: 美哈。
2: 嗯，发现它好看，
0: 嗯，
2: 而且他下了很多功夫，
0: 嗯，
2: 他准备大量的素材，
0: 嗯，
2: 就是那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同一种的画，
0: 哦，
2: 他准备大量的素材，
0: 嗯，
2: 在这个基础上，他又认真的筹划怎么去表现、
0: 嗯，
2: 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容量很大，
0: 理解，
2: 容量大，难度大，表现的内容丰富、
0: 嗯，
2: 这个画在辽宁省，在这个盘锦。在评全国路展作品的时候满票、
0: 哦、
2: 大家一致给予好评、
0: 哦、
2: 而且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2: 所以很有本事，画得很精致，
0: 哎，在
2: 这次展览能看到。
0: 在这好奇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周老师，您这作品在展出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介绍一下自己我这幅画的一个创作经历，还是说单纯大家先看画然后再了解这
2: 个？那
0: 个
2: 不用介绍、
1: 嗯、那个不用介绍，
0: 哦，那就很厉害了，
2: 每位欣赏者，
0: 那我觉得就很厉害，
2: 凭着你的阅历，凭着你的经验，凭着你的审美
0: 啊，
2: 去欣赏作品。
0: 不，你越说就是大家，我就相信可能那个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个观点哈，对这幅画是特别期待了哈。这个繁华啊，繁华，而且这个名字也特寓意特别好，步步高。但是真正你说的步步高这种花，可能我目前我是对不上号啊。它是学名叫步步高吗？还是
2: 这个花它是不停的开，它长一段
1: 哎，
2: 开一株花，
1: 对，
2: 往前长一段又开一株花，就。芝麻开花步步高、
0: 哦、
2: 那个啊这个、
0: 哦、
2: 就是
0: 那你这步步高是具体指一种花还是具体一个寓意，
1: 就是一种花，
2: 花
0: 就一种花
2: 带来的寓意，
1: 对
0: 啊，这个
1: 画，这个画，许老师家里就栽的很多，种的很多，长得也非常好。
0: 他学名叫步步高吗？
1: 学名应该叫，
0: 学名不一定叫步步高，
1: 对，学名不是叫。
0: 你不许老师，到时候你之后您用手机拍一下，告诉我一下，我这是什么叫步步高？
2: 他这个步步高就是，我刚才说他那个生长规律嘛，就是长一段开花，
0: 跟那个芝麻相似，
1: 对对，
2: 春天开的很早
1: 啊。
2: 一到秋天还在开，
0: 是不是跟鲁冰花也那种开法相似哈？嗯，
2: 它那个原名它是叫步登高，就是一步登高，一步登高、
0: 啊，
2: 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花，那个您就当时选择它的寓意特别好。
2: 对对，
0: 寓意特别好。你知不知道？就是周老师，你刚提出，哎呀，这个我在北京挺喜欢这个想念家乡的时候，一种乡情的情怀的时候，想画花花草草。我第一反应知道想到是什么花吗？
1: 嗯。
0: 我第一想到是杜鹃花，因为咱们大石桥那华垭口那边那个杜鹃花很有名啊。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但是你提到这个步步高的时候，哎，我一愣，哎，我说这个东西我这个还不太了解。
2: 这个花其实在民间到处都可以，
1: 对，很多
0: 啊，但可能平常不自己不注意。
2: 把它画到画里用很少。
0: 但是这个周老师用他自己发现美的眼光，把它给这个一个平凡的小花变得不平凡了，嗯，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作品啊，《繁花》，嗯，好，那个再给列举一个啊，你已经准备了几幅作品？十幅作品啊？
1: 大概作品要十多幅吧？
0: 十多幅哈、啊？
1: 对，
0: 嗯，这大家那个去看作品的一定要记得啊，这《繁花》一定要看一看，重点看一看啊，十年辛苦不寻常，周启鹏老师的得意之作啊，嗯，
1: 那个刚才你说了一下，就是说提到这个黄垭口，
0: 嗯。
1: 这个许老师也知道，我在黄垭口这块儿的，我就是在我的内心里，它是我的创作基地。
0: 嗯，
1: 对。还有一张作品，现在我正在创作之中，这张画更作品。

0: 更大。我完全是以黄崖口的花花草草来组成我的一个画面，我的取材就是黄崖口的那个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所谓的二号子
1: 啊，
0: 二号那个
1: 你说的二号是不是安号子？是不是那个端午节？
0: 端午节我们那个产的那个号子、号子、蒿草开花、还有一些那个黄崖口的那个特别特色的晒上的这些野花野草，我把它组合一场画面。这个是什么？就是说，对于我来讲，它是我的故乡，哎，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画这些最平凡的东西，是我们最司空见惯的。但是我把它画出来之后，让大伙儿重新再认识它，而且要形成一个极度美的画面，更表现一种我自己的思想情怀。哎，正因为它很普通、很平常，但是我让它表现的意境是不平常的。哎，这张作品呢，我正在画，现在能画到一半吧。这个作品比
2: 上那个画难度更大。
1: 您说的时候离话筒近点，徐老师。徐老师，哎，
2: 这个作品比以前那个画难度更大，容量大，题材新，内容繁杂。他已经为这个画已经，我所了解的，从去年开始，去年春、去年秋、今年春，到现在，他已经几次到。他要画画那个这个黄崖口那地方去采风写生，所以这个难度很大，也就是一片杂草、山花野卉都交织在一起，历史上没有人画过。我们看过都是一花一叶、几枝几叶，但这个一个自然生态，它传达那种自然之美，反映了艺术家的修养和他的审美的发现，而且这个工程浩大。所以画起来难度很大。前几天我看了他这个稿子，画得特别精彩。如果这个展览期间他能够画出来的话，给大家见面的话，哎，那将会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1: 哎，
2: 没有人这样画，
1: 真的很好啊，徐老师，就是给我们透露，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悬念啊。那么提到就是说这个动笔了，就现在已经前期已经开始那个，还没有开始画。
0: 现在已经画，但只做到。基本上做到一半，还没有画到一半。
1: 那我听了你刚才介绍之后，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但是看看现在马上要到半点了。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的艺术人生啊，对生活那种热爱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表现。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

0: 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是许标甲和周启鹏啊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他们的艺术人生啊，因为他们即将要举办一次五位画家的联展了。嗯，那节目的上半段呢，这两位老师也大概说了一下这个画展的一个情况哈。那个周老师、周启鹏老师还提到了自己正在酝酿创作一部黄崖口的一个大作啊，我们都期待着。刚才也是说了半截，而且刚才许标甲老师还提到说，您在为了这幅画的创作也是煞费苦心啊。其中有个地方我挺好奇，就是说你去了同个地方好多次，许老师这么说的哈。我在想，你为什么你就直接用相机给拍下来得了，为什么要去很多次呢？
1: 那个从这个黄崖口这个它这个植被啊是非常丰富的，它每一个时期这个植物的生长阶段的不同情况，我都得需要做到了解。那个去年我就开始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拍照片，也在写生。哎，每一种植物从这个繁杂的这个生长情况当中，咱选出有代表性的植物，能画的把它选出来，你得把拍它的这个时间段，你得拍它的状态。哎，每一种植物它的最美的状态我一定把它收录一下，哎，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必须对它的结构很了解，那个叫格物嘛，探究它，因此来把它最美的那个形态那个组织到我的画面里去。因此我去年我去的时候呢，拍了一部分作品，但是我其实已经就是冬天前就已经动笔开始画了。但是有很多植物又感觉真正画的时候又感觉材料的缺乏还不行不够，今年我就是现在我们是正好我是暑假，我还去，就是我需要的哪一块地方，而且我觉得这块不足，我就去拍照片或者是写生。

0: 马上对他了解之后再归纳到我的会那个画面里。
1: 嗯，
0: 对，他是哪块六不足，因为在我涉猎的这个植物也需要几十种，他这个叶神来说你必须把它的结构弄清，而且把它最美的状态，一年当中它什么时候最美，你把那个最美的时候把它，哎，我们把它写生过来之后拿到我们的画面上，这样才给观众上一个最漂亮的这个这个构图，好看的这个状态。
1: 朱老师，其实我听你这么讲就觉得您这真是啊，这非常非常用心的在做一部这个作品哈。就是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就把这个这种植物的生命力完全的表现出来了啊，甚至我觉得可能想的也是特别周到。那么前前后后你去了一共多少次啊？
0: 嗯，去年那个
1: 到目前为止，
0: 记不住了
1: 啊。
0: 基本上来讲，我那个暑假的时候，像我放一个月的假期，我基本上能去到20天。
1: 啊，
0: 对，
1: 嗯，
0: 两三天我就去一次，因为它植物两三天之后它就形态就不一样了，我就拍一下这一段，我是紧锣密鼓的去搞些生，拍照片，我的照片也有拍到上万张，
1: 嗯，
0: 拍了好几个手机都装不下了。
1: 啊，特别能理解，特别能理解啊！这一部好的作品，那个呈现在大家面前，背后付出了你很多很多的汗水啊！这个是不是你去黄崖口的时候也会在那儿住宿？
0: 嗯，基本上离我这个黄崖口离我就在我们大石桥嘛，基本上我开车的话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基本上反正基本上不在那住宿，反正但是我每天可以很早，我也有的时候我跟许老师还有半贤义老师，张立红老师，我带他们一起去，咱们去看那些生，完之后我们再回来，晚上再回来。对，
1: 你刚才就想问你这幅作品的名字叫什么，方便透露吗？还没创作出来啊，但是
0: 这个名字，这张画呢，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想开始怎么起这个名字。一张画的一个好名字，我觉得很重要，能用名字表达你这个情感和你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中国那个元朝这个绘画文言画就是这样，就是你画面没表现出来的东西，是用你提一首诗，你把它，把你那个。那个说明你这个精神的境界多高明，对不对？那这张画呢，当时我这个名字是以这个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起的前面就这那个露从今夜白，大概我的名字基本上是这个名字。月从那个这个名字露从今夜白，这个如果有个观众你看到我这张画的时候，如果读到这个名字的话，它你会自动地衔接下一句，对吧？
1: 对，
0: 哎，你说露从今夜白，就月是故乡明，就是通过这些花花草草表达是你对故乡的这个深沉的爱和情感，对不对？是你的思想境界的这个提升。哎，应来说这个名字是露从今夜白。
1: 给您点个赞，非常好啊，非常好，就特别有这个文化底蕴在里面。而且你在前期介绍的时候，你反复去探索探索，就是提到一个词格物，是吧？我记得是在大学里面有这个哈，
0: 对，
1: 说置之在格物，
0: 对
1: 啊，真的是你对这个作品当中是沾满了露珠的，
0: 对，
1: 冒着热气的作品，
0: 对。
1: 而且你选择这个露从今夜白，是不是描绘就应该是秋天了，这种植物
0: 那个大概的这个节气来讲就是白露，或者是有露气的状态下，而且我跟那个许老师也说了，我说大概表现就是早晨的时候，甚至上面我有带蝴蝶，蝴蝶的翅膀上都有露珠
1: 啊，
0: 因为蝴蝶的翅膀上有露珠，蝴蝶飞不起来，只能趴在植物上这么一个瞬间，因为我这种情景我看到过，确实如此。
1: 刚才其实我跟你讲，周老师，我都在想，这个平常我们出去看蝴蝶，一般是大中午的时候见到比较多。
0: 对，
1: 像您说早晨哈，这个东西我没看到过。但我刚才我想问你，我说是你想象呢？你说您看到过，这个东西不就是你生活当中你实践你去发现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这个我跟你讲。许老师啊，咱些朋友去携程的时候，因为去的很早，山里面真的露气还没散，这个蝴蝶趴在植物上它飞不起来，哎，就这么一个瞬间。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都市生活非常这个繁杂嘛，就是节奏很快嘛，很难去静下心去体验一些东西啊，但我这一块如果

0: 老师说，就是把我们这个深入生活体验到的这个场景，啊，如果你有这种感受，与我这绘画的这个场景能碰撞在一起，那肯定就是心灵的这个激荡，就是这样。
1: 真的很好。但这幅画呢，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完成？有没有自己有个预期？现在在
0: 那个
1: 创作，
0: 实际上绘画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时间，我不计时间成本。我是只要把它画好、画充分、表达我的情感为止。但是我们这次要展览的时候，如果在四月份之前，我希望尽可能的在展览之前完成。
1: 哎呦，太期待了，太期待了。那你现在就得是什么了？就得可能是下点功夫了，去构思了，去动笔，去琢磨它了。
0: 对。
1: 还是我觉得你在画展当中能把这幅作品拿出来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个契机。毕竟画展不是说年年搞，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名字也起得特别好。这两幅作品啊，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讲，一幅是已经成品了，一幅呢还在创作当中，
0: 对，
1: 都给大家呢充满了期待了啊。那先说到这儿呢，咱听听徐老师的啊。徐老师，这个画展呢，您也是代表人物，对不对？来，您来盘点盘点，你这次画展当中会拿出自己什么样的作品，讲讲作品背后的故事。
2: 我觉得
1: 徐老师，您离话筒近一点啊。
2: 我觉得
1: 徐老师今年80岁了啊。
2: 参展的几位画家的作品，应该说都很充分。一个是原来还有些储备，从来没有参展过的，还有些最近的一些新作。另外呢，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几位画家都有各自的独立的艺术思考、艺术面貌，而且都是中青年，阅历也比较久，所以会有好多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我呢参加多少次这样的一个展览了，这次和几位朋友在一起参加这个展览也感觉很荣幸。那么我参加的作品呢，也就除了我以前画的一些老的题材以外，大概我也计划画些新的题材。作品不是很大，但是从写意画的角度呢，我想画得更简约、更简练，更有新意，一些艺术样式，我估计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1: 你这悬念也没给大家那个抛开，你给像那刚才周老师那样，至少给大家盘点一个作品的。你说半天，我现在还不知道您要咋，那说两个作品、两个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2: 除了传统题材，我的老题材以外，就画鲶鱼嘛。
1: 鲶鱼
2: 啊，那我最近呢，我又画了很多，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包括构图，包括表现呢，我估计还有些新意。再就是我自己新创作的一些题材，这个都有准备，画小鹅呀，小鸡呀，鹅呀，鸡呀。
1: 鸡鸭鹅的家禽。
2: 家禽这些东西，还有一些鸟啊。我估计还是有一定的看点。
1: 徐老师就是那个也比较谦虚啊，他这个他的很多画作呢，咱也期待在画展上能够这个大家好好去目睹一下哈。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海鲶鱼的，我好奇想问一问啊，一般你像写生啊、花呀、草啊什么的好表现，这个鲶鱼这个东西你去研究它的时候可能费点劲，那你怎么去表现它的？去
2: 鲶鱼本身很入画，八大山人画过，齐白石画过，全国也有不少艺术家画过。因为它比较吉祥，谐音嘛，年年有余啊，所以我也喜欢这个题材。
1: 年年有余，
2: 也画了多少年，但是要想把它画好还是很困难。尽管我画了那么多，总还是有不足之处。那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向，慢慢地再往前走。
1: 鲶鱼，
2: 对，
1: 鲶鱼
2: 比较好看。齐白石也画过。
1: 你说的鲶鱼是不是咱说的那个海鲶鱼炖豆腐的鲶鱼？
0: 那个是海里的，
2: 那个是海里
0: 的。鲶
2: 鱼有好多种，我们本地的北方的就是四个须子，鲶鱼还有八个须子，还有后鳍比较长串的，还有是单的，有好多品种，也有体量比较大的，就是很重，很大的，在这个北边这个淡水里边都很多。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村子里就有那东西。
1: 你捉过那个海鲶鱼？
2: 对。 比较好看，也比较露画，
1: 想起来就挺生动的，想起挺生动。你看，你这提到那个词儿"年年有余"的时候，可能我第一反应想到是鲤鱼啊，红色鲤鱼什么。

0: 好看的，但鲶鱼可能我第一反应，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它应该是水墨画是吗？
1: 水墨画，
0: 对，我想鲶鱼它本身那个是那个颜色的啊，
1: 对，水墨写意画，齐白石画过，八大山人也画过，当代有不少艺术家也都画过
0: 啊，挺期待的，看看你这个，你这个幅作品的名字叫鲶鲶有余吗？还是？
1: 经常使用这个名字
0: 啊。
1: 也会有些新的名种。
0: 好的寓意，好的寓意。那你用海鲶鱼，你配的是配草的，配什么样的水草？
1: 芦苇啊，
0: 芦苇，
1: 荷花啊，
0: 荷花，嗯，
1: 石斛啊，
0: 嗯，
1: 反正只要它那个生存环境有的，我都可以把它画在画里面。
0: 今天做客直播间呢，也跟你们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之前，咱们经常会看到有一幅作品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呢，也跟你们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之前，咱们经常会看到有一幅作品啊，很好的寓意的叫《松鹤延年》。
2: 嗯，
0: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幅作品，其实带了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啊，这个都是长寿的象征嘛，是不是？但实际上呢，这个，仙鹤啊，就丹顶鹤呀，它和这个松树呢，它不可能在一起共存的，因为丹顶鹤它是生存在这个沼泽地带的，比方说跟芦苇啊、海边呐、剪蓬草啊，有可能在一起啊。但是这个松树它不可能到树林里那边去干嘛？但是这个古时候的人可能就为了表现一种吉祥什么的，把它们画在一起。两位老师怎么看？谈谈你的看法啊？徐老师，
1: 丹顶鹤。
0: 嗯，
1: 形象本身很入画，因为丹顶鹤据我掌握的资料，它可以活60年。
0: 嗯，
1: 在鸟类当中它也长寿的
0: 、
1: 长寿的。它声音好好听，洪亮，头顶还有一块红。
0: 对。
1: 另外它行走起来姿态也很优雅。
0: 对。
1: 所以很入画。
0: 嗯，
1: 在我们的传统绘画里都可以找得到。松树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两个画组在一起，就是社会有需求，大家就有啊。有这个松鹤呀，好像是福建搞的什么品种呢？不是企画，好像福建人画的什么名字？
0: 就是美好的寓意。周老师呢？您怎么看？就是实际上生活当中，它这种画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2: 那个松鹤延年呢，就是一个中国的传统题材。它就是说传承的就是上千年，积累下来了。人们都很喜欢。那个它是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向往，能表达出人们这个对这个生活的这个好的向往。因此来说呢，它这个题材不仅能流传到现在，也能流传下去。它是这个美的大伙儿这个美的共同点的一个集中的展示。
0: 这个也是啊，其实很多时候你像我们在画笔作画的时候，一个是记录生活，另外也是可能把自己的美好的一个愿望也呈现在自己的画笔上的哈。咱再来看看啊，这个周老师您的这个作品，您简历当中2003年一幅作品是《月是故乡明》，
2: 对，
0: 荣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的。这幅画你跟我们说说。哎呀，有年头了哈。
2: 有年头了，
0: 有年头了。
2: 这个是2003年，这张作品是我是28岁。今年我都52岁呢。
0: 想一想看，多有回忆感哈。
2: 那个这张作品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啊，刚参加工作。基本上刚参加工作那一段时间，那个我在农村，是我的大爷家里，他家里养很多鹅。他鹅这个睡眠的状态下很漂亮，我通过把这个鹅这个睡眠的姿态上下两层变排之后呢，这个月亮也画了一下子，画在这个两个鹅的挡件。当时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月亮怎么在鹅的挡件呢？这个在水里吗？在问我。对，但实际上我的一个表达就是说，是一种时空的这种交织，时空交织是。你看到我这个绘画的形象之后，你对把我这个形象它在你的头脑里重新又组织一遍，我只是展现出一种美好的意境给你就可以了。是这么一张画。当时参加那个全国展览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全国展览，有照片，我好像我那个还真就没有说抱有多大的期待，

0: 但是真的没成想是那个获得那个2003年全国中华展的优秀奖。对对，当时的优秀奖实际上就是最高奖项，就一个优秀奖加这个入选就完事儿。
1: 嗯，
0: 对，后来我还记得这个2003年那个主办方邀请获奖作者上那个安徽合肥安美艺术会展，去那个参加开幕式，参加艺术研讨会，这个我也给去了。嗯
1: 嗯，但我觉得您就是应该说在绘画这方面。本身就很有灵气啊！你看那么年轻的时候，这幅画就能有这个能够获奖，嗯，而且这个我觉得您对这个唐诗好像挺喜欢的哈。你刚才提到一幅准备创作的作品，也是《露从今夜白》啊，下集就是《月是故乡》，然后这幅作品也是好像呼应上了啊。你看20多年前跟现在的一个作品又是呼应起来，完这是一个20多年的创作历程，心路历程也是不一样的吧？嗯。
0: 那个我这个作品呢有一个主线，我所有的作品我有一个主线，什么意思呢？主线就是全都离不开那个乡土乡情，
1: 嗯，
0: 和这个对故乡的热爱，
1: 嗯，
0: 实际上是有这个主线的。中国画就实际上主要的讲究就是传承，
1: 嗯，
0: 哎，它你需要一个说你绘画要有内在的联系性，
1: 嗯。
0: 你画几张作品，你每一张作品都有连带关系，
1: 嗯，
0: 从思想内涵，从技法上，你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系列，你最后做出的成绩和你的成果就会翻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嗯，
0: 如果技法上，你每一张作品技法上都是反复的锤炼它，你就会更精进，更炉火纯青，再说为。中国话说功力深厚，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做，你做几十年跟你做一张两张那绝对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因此我的作品呢从有一个主线就是表达故乡这一块，哎，表达故乡每一个主线内涵内核基本上是精神内核是在这里面
1: 表现乡愁，
0: 对，
1: 哎，这种
0: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哎，因此在说从2003年一直到我现在其实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外在的形象，内在实际上是一样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挺好的啊，其实你像很容易和跟观众的引起一种共鸣，
0: 嗯，
1: 是吧？一种情怀嘛，就是有共鸣之后，他才会有那种哎那个感觉啊，对这个作品印象我才会特别深刻。我刚才看了您的那个介绍当中，其中有一部作品还提到过两次那个恋，啊，恋，2010年。这个作品呢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全国第二届中国画中国画线描艺术展，
0: 对
1: 吧？
0: 对，
1: 嗯，郑州美术馆，然后这个2011年这个恋呢入选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八届工笔画艺术大展，
0: 对，
1: 在中国美术馆。这幅画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恋呢实际上也是一样，这个恋呢也是一样，其实实际上就是那个借物抒怀，
1: 嗯，
0: 就是我对故乡的怀恋，
1: 嗯，
0: 对不对？那个当时取材呢，就取材我们身边最常见鸡冠花，
1: 鸡冠花，
0: 鸡冠花，哎，许老师经常画，哎，许老师经常画，
1: 嗯，
0: 就是拿我们这个我们身边咱们最熟悉的题材，最能表现你咱们故乡的典型的题材去画它，
1: 嗯，
0: 哎，一只飞鸟往上天空飞过，完了表现那个就是对故乡这种深沉的眷恋，哎，是以这个题材为切入点去画这么一张作品，嗯，
1: 鸡冠花啊，
0: 对，
1: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徐老，叫徐老师，您对鸡冠花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也愿意画它？鸡冠花话筒，你叫徐老师，您对鸡冠花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也愿意画它？鸡冠花话筒，
2: 鸡冠花本身很入画，
1: 嗯。
2: 就是形象本身很不画，那我为了画好这个鸡冠花，我家里就栽鸡冠花，观察它，
1: 哦，
2: 写生它，表现它。
1: 嗯
2: 嗯，也因为画了鸡冠花，所以后来参加全国美展。
1: 哦，
2: 有两幅鸡冠花是参加全国美展。
1: 嗯
2: 嗯，所以鸡冠花很有印象，我也很喜欢。
1: 嗯，其实现在想一想，不是说我画什么，像不是像画牡丹，画荷花，
0: 嗯，
1: 啊，这种名气很大的，在花界这个名气很大的。那我鸡冠花可能在这花界可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哈，但是我一样可以把这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而且包括这个周老师，您的画什么画的一个即将完成在创作当中的作品哈，画的是一种草， 啊，而且是一幅挺大的一个著作。那当初你怎么会选择就是用草莓选择别的一些东西呢？
0: 那个实际上我的选择题材就是都是这个人们就是说司空见惯，甚至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都不予去理会，根本就没有去真的是低下头弯下腰去看它的东西。
1: 嗯，
0: 最普通的题材我就希望把它表现得最美。
1: 嗯，
0: 我就希望这个拿这个我们就是生活当中你们并不注意的东西，让你就是说一个突然的反差，
1: 嗯，
0: 让你看到这场作品的时候，你会说原来这么漂亮，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1: 嗯，
0: 哎，把它表达一个你的境界的提升。
1: 嗯，
0: 我希望是这样，也是我就是关注这些东西。哎，应该说我能看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也确实感觉哎，这东西是我真正想要表现，我也真正的去喜欢这个东西。应该说你这一张作品，你可能我持续几年，我也是哎，说这一张画我要画一年，我也能画进去，我一直在保持着一种热情。
1: 嗯，
0: 对，
1: 说得真好啊。我觉得今天做这个节目我也挺受启发的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你周老师包括徐老师，你们在生活当中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自己的作品当中都是让一些不平凡的事物啊，让一些平凡的事物
0: 对
1: 变得不平凡。
0: 对
1: 啊，就应了那句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可能我们是在生活当中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岗位上，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呢我可以通过我的双手和努力，通过我的勤奋和汗水，让我的平凡生活变得不平凡。
0: 嗯，
1: 也可以发光发财，是不是？好的，谢谢两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你们的那个画展啊，
0: 好，
1: 能够如期举行，到时候大家都去看一看。刚才还盘点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嗯，祝咱们这个提前预祝咱们的画展能够圆满成功啊。嗯，好，感谢两位嘉宾。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我们再见。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中。

0: 式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好吃。
1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杯子、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0: 我是主持人潇潇。
1: 哎，潇潇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咱们好像有几天没有听到子涵姐的声音了？
0: 是的，确实是，子涵姐最近呢忙着带团儿，真的是啊，在我们的祖国大江南北开始游览呢。这不呢，最近呢，她也是给我们发了个消息说，想没想念我？我回来了。同样呢，也是带着咱们荣妹陪你看世界的全新板块，全新团行啊。那么今天呢，咱们上半场以及下半场都是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咱们 FM9.1 应用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大家哦，最近正好想要出去玩的话，就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些像是广播里面呢，包括说打开咱们现在正在抖音直播的营口就要交通之声，直接收听收看我们的本场直播画面了。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啊，咱们今天主要是讲出去玩的那些事儿。其实现在啊，营口这个天气，我在网上看到他们说是被称为桑拿天儿。怎么个桑拿天呢？首先湿气大，再有气温高，真的啊，现在从我们室内走到室外的话，我就仅仅两三秒钟就觉得身上，用东北话叫做湿漉漉、卤扯扯的，仿佛咱们胳膊上有一层水汽附着在上面。
1: 没错哈，虽然说是这样的桑拿天，我发现也有很多好朋友对于出去玩的这个热情照样是不减退。
0: 是的，
1: 但是哈，我相信很多人共同心声是觉得佳旭潇潇啊，快通过咱们红台旅行社的一些精彩的介绍，给我们推荐推荐这个不去蒸桑拿的好地方，最好在清凉解暑就更好了。如果我们这边已经是32、35度的高温，好家伙，潇潇、佳旭你俩给我推荐42度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真是给回来了以后啊，这个肤色要晒黑的不行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全都是清凉解暑的好去处。大家呢可能在我们脑海里第一印象清凉解暑，现在这个天气指定是往北方走的。哎，还真不是，咱们本场分享的内容北方的南方的都有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随时的锁定咱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12点到1点跟大家准时准点的分享我们出去玩的那些事儿。既然已经是提到了咱们出去玩啊，包括说清凉解暑，还有说荣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子涵姐是好久不见了，那咱就话不多说，赶紧邀请子涵姐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子涵姐你好。其实也了解到啊，最近真的是女强人啊，最近一个劲儿的在不断的发或者是涉及一些咱们营口的独立团，包括也是带到了很多朋友们去到了从来没有去过的新的地方。
0: 是的，
1: 看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你好像刚刚从内蒙古那边回来对吗？
2: 是的，最近呢刚刚从呼伦贝尔满洲里阿尔山呢刚刚归来。那么这一次的7天的行程呢，可以说是无论是心情还是身心呢都得到了最佳的放松。
0: 哎呀，确实是啊，看着子涵姐的状态都是很好的，积极向上的，并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这次去到的是呼伦贝尔还有说阿尔山。其实内蒙古这个地方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之前可能更多听起来都是乌拉盖呀，包括说咱们那些其他的草原。但我想问一下，这次7天的行程能玩这么长时间，是不是里面的不一样的景色呀、民族特色、精华景点很多呢？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由我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此次呼伦贝尔阿尔山满洲里的环线全域体验。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定位来说呢，我们这次的行程是内蒙古东北王牌的一个黄金大环线，可以说我们草原牧场加上火山森林以及三国边境的山位一体，一次性的集齐的辽阔旷野、原始秘境、异国边境的山种极致风光，适合我们亲子家庭、中老年的康养，以及我们的摄影还有研学，那么边境的红色打卡全客群。在我们7天的环线不走回头路，四季皆有看点，夏季避暑，那么在这里呢真的是一个爆款的目的地。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在我们北疆游牧核心的腹地形成的，开篇主打呢是在我们整体的地理和我们的资源卖点。那么这次的行程当中，呼伦贝尔呢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呼伦贝尔的名字，但是呢却不知道呼伦贝尔的由来是如何的。其实大家呢真正到了呼伦贝尔之后呢，才会了解当地的异国风情以及呢当地的风土民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真的是名不虚传。那么所谓的呼伦贝尔呢，其实是两个小朋友的名字，小女孩叫呼伦，那么小男孩叫贝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两个小孩的名字取得为呼伦贝尔。
0: 哦，确实是啊，如果没有听过子涵姐关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名字的由来，我们还真不知道，原来是两个小朋友。而且呢，这么听起来，我们仿佛对于呼伦贝尔都有一层可爱的滤镜了。
2: 是的，那么很多人都知道想去上阿尔山，但是又有多少人阿尔山并不是山？阿尔山呢是一个特别特别美丽的小村庄，而且呢它的这个名字呢化名是叫什么呢？叫圣水的意思。
0: 哦，都是会有当地自己一个文化含义的象征。所以说呢，大家听到这次的行程七天给大家走到的一些地方啊，可能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实际是怎样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2: 是的，那么在我们呼伦贝尔呢也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天然大牧场，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海拉尔区域呢集散中心，被誉为中国草原名片。那么在这里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度，真的是天然避暑胜地。如果大家呢感觉营口的天气闷热，觉得已经体感温度觉得不是很适应，那么不妨给自己放一场假，去一趟呼伦贝尔避暑胜地。那么在我们必游的核心点呢，有我们末日格勒河，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在这里呢九曲蜿蜒，盘延在我们整个草原之上制高点的观景台，俯瞰我们万马牛羊闪落在此。那么航拍呢也是更极致的出效果的。呼伦湖呢也是内蒙古第一大水湖，那么在这里呢草原的蓝天还有我们的整体的草原的景象，可以环湖漫步，那么品尝全鱼宴，打卡成吉思汗的拴马那么景点。那么在这里呢还能看到黑山头、巴尔虎村落，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蒙古的民俗体验地。说到巴尔虎的古村落呢，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很多人有去过草原的，他们也去见过这个草原的很多的仪式呀，包括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啊，以及摔跤、赛马、射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只能说你是片面的了解到了草原，到了巴尔虎的村落，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草原的极致的一个民俗。
0: 哦，就是原汁原味、土生土长，并且呢，其实大家都会知道，那边可能更多的都是蒙古族，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野性、不一样的壮阔。而且呢之前啊在网络各大平台上也是刷到了，好像那达慕大会之前也是开始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趁着我们这次会的热度啊，包括说如果有时间的话，跟着子涵姐咱们再来到当地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是的，那么在巴尔虎的一个古村落当中呢，大家游客朋友们真的是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民俗体验地。在这里呢真正的正规马场骑马，还有我们穿越草原日落山观景到这个日落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里呢大家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表演。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现场10位观众去体验一下上马的体验
1: 啊，还可以体验一下上马。但是我相信很多市民朋友们接触这个小马的机会比较少，
0: 是的，
1: 所以恐怕没有什么经验，因此导游或者是景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一定会辅助大家上马有一个过程。
2: 是的，那么由我们专业的驯马师呢会演示一下我们上马的过程，大家一脚登上去。那么所有人呢只要一脚登上去呢都可以领到一个小礼品。
0: 嗯，所以说呢也是会在我们的环节当中有一些惊喜的存在的。
2: 是的，
0: 大家呢不光是可以在我们这次的行程里面首先感受到文化，更是可以身临其境呢我去体验一下，这种体验感是线上啊包括说咱们在旁边看完全没有的。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有很多的演出啊，在我们这个那达慕当中的马头琴的演绎呀，以及呢我们开场的时候有蒙古族20多个演艺工作人员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全部都是蒙古族的各式各样的服装，那么走到我们的会场中间来跟大家亲密的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拉马比赛，那么以及我们赛马比赛。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也在网上会看到，但是看到的只是一方面的片面的。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呼伦贝尔的巴尔虎古村落当中呢，看到了真的是极其壮观。
0: 是的，
2: 我在整个这个赛马场当中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我们有骑着马，那么马中飞燕。 还有呢在马上倒立，在马上360度旋转、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马背上面不停的跳舞啊，以及射箭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精彩。现场当中呢也是一片又一片的呼唤呢，大家都在为我们的表演而感到特别的精彩。
0: 是的，马背上的民族名不虚传啊、并且刚也是提到了整体会有许多的一些像是我们的仪式啊，并且也是会穿着着咱们蒙古族的服饰，咱们20多位咱不同的衣服都是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表演人员，有没有一种电视剧里面的画面走出来的感觉？
2: 太有了。而且你们经常听到一曲歌是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套马的汉子、
0: 对的、
2: 那么在现场当中我们确实是看到了，
0: 真能看到套马的汉子。
2: 对，这个有一个男士哈，也是正正八经的这个蒙古族的小伙子，拿着一个杆去套马，万马奔腾啊、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上万匹马同时的放出来，在我们马场当中一下子都跑出来，这种壮观的场景真的是实在太震撼了。
0: 是的，确实这种震撼的场景包括震撼的画面啊，我相信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能够见的都十分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在我们家这边确实这种表演很少，基本上是没有，而且就算有的话，你土生土长原汁原味，人家就在人家的故乡给你表演，他也是别有一番风情。
2: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先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下来。
2: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整体的餐食安排以及住宿安排、大巴车的使用情况全部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做到，让大家心明眼亮，一五一十的知道自己出行的一个标准。
1: 是的，然后我想问一问啊，后续有一些朋友们如果还要报名这一次呼伦贝尔加到其他周边一些地区的精彩的路线，咱们发团的时间还有哪些？所以如果大家比较心动的话，又怎么报名这个抢占名额呢？
2: 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有8月2号以及8月10号。那么整个呼伦贝尔呢每一年的一个无霜期啊只有83天，所以真正夏季避暑的时间呢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今年呢想要去上呼伦贝尔，最后报名的时间就是我们8月2号以及我们8月10号最后2个团期。那么说到我们呼伦贝尔呢，行程当中呢还有阿尔山景区大兴安岭的一个火山森林秘境，从草原渡过至山林，行程当中也是最有亮点的一个部分。那么被誉为东方小瑞士，全国人口呢也是非常非常袖珍的一个小城，在这里呢有大兴安岭，还有我们的火山岩地风貌，那么以及原始森林、天然湖泊、天然的一个温泉，主打的就是洗肺康养、徒步观光、地质岩雪完美中的一个草原开阔视野，一眼一静形成了我们强烈的视觉反应。全程当中呢，大家在大巴车当中会一路当中看到我们的大草原的风光，一路看到我们成群结队的牛啊、羊啊、马呀，甚至呢我在行程当中特别的巧呢看到了什么土拨鼠
1: 啊。其实我觉得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样的野生动物证明当地的生态系统一定是非常的棒啊，环境也是很好。那这个紫涵姐有没有离它稍微近一点拍一些照片呢？
2: 有的，当时的时候啊，我们在大马路上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土拨鼠正在打架，那么就在这个大马路的中间两人正在掐，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车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有意思
1: 啊。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应该说两个人啊，两只鼠，
0: 是的，
1: 可能就是这个脚站在公路上，然后上肢两个正在推对方、
0: 对，正在打架
1: 啊。明白了，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旅行过程中的小事儿啊。紧接着再请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紫涵姐快和大家播报一下电话号码吧。
2: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不仅看到了呼伦贝尔壮观的大草原，以及我们满 满洲里方向，还有我们的阿尔山。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还去到了国门套娃。那么这个套娃呀，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的景象真的是彩虹的天空，非常非常的美。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跟大家可以每一次都会跟大家一起出去玩，见识到了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风俗民情，收获了更多美丽的心情，也是期待着跟每一次大家能够不停的去出发。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可以给红泰旅行社一次机会。就像他们所提到的，每一次出去玩都是不一样的心情。就哪怕说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去过了，但是跟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团队，包括说当地不一样的季节，都会有。

0: 确实给大家设计了很多精彩的路线，同时也有一些千呼万唤使出来以前可能一些王牌的常规的路线，大家也在频繁的询问着。那子涵姐接着再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大家呢，我自己觉得我们总以为是旅游啊是去看风景，其实我觉得是借山河资历自愈自己的心灵。每一次的出发呢，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先要出发走在路上，我没有办法去描述路上的风景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去亲自去体验。所以呢，每一次的出行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也是模式不断的加载当中，超多的玩乐任你选，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这个假期宏泰旅行社带你认识新世界。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路线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接下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体长白山延吉的汽车四日游吧。
0: 嗯，
1: 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去年呢我们也是出发了很多次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同样呢也是一个避暑胜地。避暑之约长白山延吉纯玩四日游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那么在这里大家能看到高山森林湖泊，简直真的是太美了。全程当中我们拒绝进购物店土特产超市，宏泰旅行社承诺保证大家长白山的北坡门票。限定的美景有天池，天池呢每一年只有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的，其余时间都是被白雪覆盖的，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那么在这里呢，被古树包围，每一步都是大片。我们的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我们的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民俗园穿上朝鲜的民俗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那么到了芝北村呢，感受一下60年的东北传统民俗。那么在我们西市场，美食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大家会看到小吃特产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那么我们会走进海龙湖，走进东北小西湖，全程当中入住我们当地5星级的温泉酒店，连住2晚。那么另外一晚呢，我们是住在了延吉的市中心，大家去哪里都会比较方便。全程我们赠送旅游外险，保证我们的旅程安全保障。在当地呢，我们会吃到特色美食东北炖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这一次出发的时间是8月20号，我们的价钱是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如果大家呢时间有限，只能选择一个3-4天出行的，又想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还想要选择一个营口独立成团、营口旗帜独立成团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零擦边、零擦边景点，保证我们的品质出行，那么可以选择我们长白山加延吉的避暑之约。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长白山的天池、芝北村以及朝鲜民俗园，延边呢我们会去到网红弹幕墙以及水上市场、西市场、延边大学、延吉的天池大桥。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真正做到的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绝对没有其他消费。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在孩子们在我们上学之前出发的，那么刚好呢已经补课结束，想要选择个3-4天又不想价钱太高的，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长白山和延吉推送给大家一波。
0: 是的，而且呢刚刚子涵姐提了一个十分巧妙的点，就是这个时间线，这个时间点选呢真的是很有生活经验了。其实呢对于咱们3-4天的行程来讲，更多的就是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包括说我们想要在我们的年假呀有限的假期期间我们出去玩耍一番。首先长白山延吉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不陌生，再有一点里面也是安排了许多的精华景点，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贴近自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抓紧着一切时间，觉得说这一次的行程真不错，而且还没有购物团的话，就是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会被坑，跟团走会有购物店，跟团走会有当地的其他消费。只要大家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那么人生呢，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宏泰旅行社绝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旅游行业

0: 业呢，宏泰旅行社终究还是靠口碑说话的。我们宏泰旅行社会比专业，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每一次的出发呢，都会看到大家不同的笑脸，真的是每一次出行呢，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候，一定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山川，去看一看河流，看一看世界，终归还是会找到答案的。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这一次上半段哈，听到了非常多关于子涵姐给大家介绍的精彩的一个行程和路线了，同时啊，我也听得有点意犹未尽的，因为更多只是听到了大巴车或者是一些火车的出行的团型啊。但是像是飞机的独立团，咱们可以用一个稍微充足一点的时间，6天或者8天啊，去到更远的省份，咱们可以来到广西的桂林呐、啊，或者是来到了贵州，又或者是来到了这个新疆地区，尤其是北疆，现在非常的漂亮。所以咱们也是下半段继续留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好不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内旅游第一站的华东五市，还有我们的彩云之南，以及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我们的贵州、桂林方向、山东半岛，还有我们的新疆的南疆以及北疆方向有什么区别。那么在夏季呢，大西北也是一个不错的目的地，成都方向、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欧洲方向、南美非以及迪拜、土耳其、东南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无论大家有任何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
2: 嗯，所以说呢，想要出去玩的话，这几个电话一定要记下来了，并且呢，在我们下半场这么多条旅游路线、多种的出行方式任大家选择，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现在是北京
0: 在脑子里装着。
1: 哎，其实提到了这个旅行的话题啊，我还想额外再延伸一下，因为我也了解到宏泰旅行社啊，其实也是一家这个导游非常优质的一个机构。里边看到了，不仅说像是莹莹啊，她是研学导游啊，知识非常的丰富，而且小薇呢性格也是非常的耐心啊，而且这个服务也很细致。最近又有一个叫做小吉的年轻的导游，我看到了他跟团去我们好像内蒙古乌拉盖的一个摄影作品。说句实话，我比较震撼，没想到他的手机怎么能拍出那么好看的照片呢？
0: 是的，这个新到的一个孩子呢，他也是营口大学送来的实习生。那么他也是学校的一个
1: 比较优秀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生，对吗？
0: 对，是的。那么这个孩子确实是，他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都会客人围着他转，就是说帮我拍张照吧，照片怎么这么出片？但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角度不同。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但是角度不同。
2: 是的，确实，
1: 真是拍照好差不少啊。
2: 在我们整体的旅行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个人、两个人，或者说是咱基本上都不会拍照的。那么选择这样一个有专业导游的旅行社，首先拍照好看，然后衣食住行全都照顾了，各种细节方面体验感、舒适感真的是拉满的。
0: 真的，其实我觉得拍照好真的是一个很强的技能。
2: 是的，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拍出来好看的照片。
1: 对，而且其实我有的时候想要报旅行社，不怕大家笑话啊，就是很多时候是想要解决两个人或者是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因为有的时候啊，家人想要休息了，家人可能说，哎，我出门在外，咱们也别处处花钱，少吃点吧。但是咱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来都来了，我能不尝尝当地的特色吗？
2: 对的。
1: 所以因此可能一些作息啊，或者是一些消费观，咱们会和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辈的产生一些矛盾啊。但是跟着宏泰旅行社，刚才我们讲到了各方各面呢也是非常的优质，大家这个时间段也能接受，所以也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和这个爱人伴侣之间，其实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拍照的环节了。
2: 是的，
1: 有的时候明明感觉我都精心来设计我今天的穿搭，我的妆容可能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2: 我都搭配了一下子，
1: 你怎么给我拍成这样的一个丑样子？然后可能人家还说，你就长这样啊，我已经用心的去拍了，我态度怎么还不好？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一争执啊，本来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发生了一些矛盾，可能回家了以后两个人都挺委屈。
2: 是的，
1: 但这个时候有宏泰旅行社的导游来替大家 家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拍摄了。我想这一次旅行一定只有快乐，没有遗憾和后悔啊。
0: 是的，其实大家每一次记录风景呢，都是用拍照啊或者视频的方式，那么回来了以后，无论到什么时间翻开这个相片，依然还会能感受到当时出去玩的

0: 那份开心。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摄影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嗯，
0: 那么一定要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为大家留下最美的照片。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西北的环线，那么七彩丹霞呢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嘉峪关的长城也是长城最西侧的关口。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去到莫高窟，在我们整个石窟文化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 A 票，鸣沙山的月牙泉也是我们沙漠当中的绿洲，青海方向呢会去到茶卡盐湖以及翡翠湖、青海湖、塔尔寺。那么甘肃的面食和羊肉，还有青海的青稞和牛肉呢，真的是非常出名的。那我也是去年的十月份呢，也是当地走了一趟西北的环线。我觉得西北更壮阔的就是天地之间只剩自由和我自己的这种空旷感。
1: 嗯，特别的潇洒，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自由的一个感觉。所以来到这里，如果大家伙就来到了各个景点之间，我相信一定会这个，虽然可能感觉自己可能有一点点渺小，但是又会觉得说，哎，这个天地茫茫啊，只要大家努力或者是去拼搏，一定可以取得属于自己的一番成就的。
0: 是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那么很多人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跟我们旅行社聊天，聊到我们每一年呢都会跟旅行社去走去出发，但是每一年呢都在不断的去换旅行社，不是说到了当地呢我们明明报名的是春晚团，但是到了当地依然还是会进购物店，根本分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春晚团，什么才是购物团，所以每一次呢都是在不断的浪费时间去上当。那么就算报到了春晚团，到了当地呢还会有其他消费，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久而久之呢大家一点点呢就不愿意去跟团走，去跟团出行了。
1: 是的，
0: 如果等正在收听节目的今前的你呢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不妨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报名，因为红泰旅行社呢每一次的出行都在用心的规划。我对于餐食安排呢都会选择当地社会餐厅，对于酒店的安排呢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真正做到把每一个出行的游客朋友们的信任当成自己的家里人去对待，让大家每一次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出行都得到满意而归。那么在今年暑假期间呢，大家可以选择到我们的旅游国内飞机团第一站华东五市，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跟红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无论是中山陵还是夫子庙也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感受一下我们的整体的源头渚，还有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近几年也是火爆出圈的，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小朋友们想在暑假期间去迪士尼畅玩一番，在我们行程当中也是有的，我们可以前往迪士尼早上开门的时候就进到我们的游乐场，晚上关门看完烟花之后再回到我们的酒店。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还有高等学府参观，很多家长可能想要带孩子们去上复旦大学或者浙江大学，去学校里面参观一下，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乌镇，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江南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我们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我们还有大连机场和沈阳机场的多种行程可以供大家选择。
1: 是的，而且最近啊 小朋友们放暑假的原因嘛，北京环球影城以及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一定非常受到这个孩子们的欢迎啊，他们也可以来到了这个好像童话的世界里或者电影的世界里，不断的玩一些刺激的项目，像过山车呀，或者是和这画车游行里边的动画人物进行亲密互动。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华东五市带迪士尼乐园的也比较感兴趣的啊，哪怕会是有一种可能年纪稍长一点的这个叔叔阿姨觉得，但是我不是太喜欢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咱们华东五市的行程其实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根据大家的一个预算，包括不同的一个景点的一个规划哈，想报什么团就报什么团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预算有限呢，想要选择2000块钱左右，还想选择飞机团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前往到西安。西安真的是非常划算，基本上1800-1900块钱或者2000出头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五日游的西安之旅。那么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是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呢还有我们的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的代表性景观。我们可以一起去华山、壶口瀑布以及延安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还有博物馆特色表演，大家会看到《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那么到了当地，美食更是必不可少，可以去尝一尝魏家的凉皮儿，还有当地的汉堡以及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光面条的种类就有上百种。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到西安呢看个历史，还是吃美食，都是完全可以的。最主要的是性价比极高，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用于一场飞机团的西安之旅。
1: 对，
0: 是的。
1: 然后我当时啊，就是去到了西安，尝了一下比较有名气的魏家凉皮儿吧，潇潇，我觉得你一定能爱吃，因为他们这儿的凉皮儿竟然放西兰花。
2: 哎呀，
1: 是不是挺特别的？
2: 这个确实是啊，一下子戳到潇潇的心巴上了。
1: 我知道潇潇很喜欢吃西兰花的。
2: 没错，确实，确实啊，每个地方特色都不一样。像是我们这面的凉皮儿就没有西兰花。
1: 对，其实谁家放了会觉得特别奇怪，对不对？
2: 没错，但是呢，而且刚刚也是听到家旭的一个描述，那面的特色放了西兰花，口味一定不会差。
1: 对，
2: 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当地的特色要到当地去品尝。
1: 是的，而且这个凉皮儿拌法有比较传统的，就是放麻酱的，但是完全不是大蒜甜口啊，和咱们营口人的口味根本不一样。
2: 哎呀，
1: 我去到了以后呢，就是还是老口味嘛。我说你好，能不能给我放点白糖？
2: 嗯、
1: 他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给你放白糖。但是他们其实除了麻酱的常规拌法以后，还有这个比较麻辣口的，看
2: 麻辣口的凉皮，
1: 辣椒油是红彤彤的，一滴麻酱都没有。所以如果你比较好奇说这能是什么滋味呢？欢迎大家啊，跟着红台旅行社一起前往这个2000多块钱出头的西安之行吧。
2: 是的，
0: 那么如果西安大家去过了，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极高，而且呢一样还是2000块钱左右的，不妨呢也可以选择厦门方向。
1: 嗯，
0: 厦门其实大家并不陌生，而且呢我觉得整体的性价比也是极高的。
1: 对，
0: 基本上呢都是5天到6天的行程。如果大家呢时间有限，而且预算也有限，那么不妨呢选择厦门也是不错的。厦门福建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还有厦门大学、南普陀、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是漳州的龙岩市，在这里呢有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围屋里的女人。那么东部呢有福州的泉州，在这里呢妈祖文化以及神游民俗。北部我们会看到南平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曲漂流。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还有印象大红袍等景区参观。那么在整个我们厦门期间呢，尤其在泉州方向，大家可以完全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就是我们的财街活动，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族活动。那么不仅呢会有这么多的一个行程安排，那么整体的呢，我们今年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呢，今年是整体的新加坡方向还是比较出众的。
1: 嗯，那来到了这个新加坡，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可能会带着这些小孩进行暑假的精彩的游玩。那其实还有大家
3: 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4: 二手车购买指南，
3: 卖的顺心，
4: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3: 欢迎进入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啊，继续去到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跟大家伙呢来聊二手车的相关话题。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最近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想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都欢迎您实时和节目进行互动。

0: 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问候一下正在营口希望打手车店的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希望达二手车的店内跟你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自己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熟人所播报这个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希望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首先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嗯，那在苏伟说开场白的时候，王经理在我身边在说这台车真便宜，吓人的便宜，特别便宜，到底是什么车？请王经理给大家直接来揭晓，在我耳边一直萦绕的，太便宜了。
2: 好，就是我们因为店里新到一台这款车，昨天晚上才准备完。
1: 嗯，
2: 就现在这个车，因为我刚才说了，价格是真的让人很惊讶。那好，就把镜头咱转下，咱不卖关子啊，
1: 吓人的便宜。
2: 对，这台车呢是我们刚刚收来的，
1: 嗯，
2: 是前几天收来的，而是昨天晚上才准备完回来的，
1: 嗯，
2: 啊，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上今天的节目，
1: 嗯，
2: 把这台车呢分享给大家。
1: 对，因为现在价格表还没打出来，但是这台车的价定完了。
2: 对，大家刚才通过看视频能看到，它是一台雪佛兰的探界者。
1: 嗯，
2: 这个车呢跑了33000公里。
1: 嗯，
2: 2022年8月份的车。
1: 嗯，
2: 当时新车指导价格是多少钱呢？是184900，它属于1.5T 四缸嘛。
1: 但那时候有优惠。
2: 对啊，咱按指导价来算，
1: 嗯，
2: 啊，184900裸车。33000公里，
1: 嗯，
2: 全车的时候，几代的可能有喷漆了，
1: 嗯，
2: 前几盖有喷漆，然后右前，这个大灯啊有记录是更换的啊，
1: 更换了个大灯，
2: 对，然后其他地方来讲，都是原版了，
1: 嗯，
2: 啊，
1: 原版原漆，
2: 对，重要的来讲，把这些基本信息说了，为什么它便宜？2022年的车，
1: 嗯，
2: 3万多公里，
1: 嗯，
2: 58800，
1: 嗯，5万多块钱，
2: 对，
1: 嗯，
2: 58800，
1: 性价比是挺高的，
2: 对，那不管它新车当时有多少的优惠，它的定价指导价是184900的，
1: 嗯，
2: 它的定位就是比如说这个，同级别的丰田的荣放了，
1: 对，
2: 奇骏了 ，CRV 了。或者说别克的昂科威了，
1: 嗯，
2: 啊，它也是同门家的，就上海通用旗下，
1: 对
2: 吧？它俩发动机、变速箱几乎都是一样的。58800，22年的车，
1: 1.5T 的，
2: 1.5T 四缸发动机，还是一款 SUV，
1: 对，而且性价比很高。
2: 对，
1: 还而且刚刚我们店内还有一个顾客也在看，
2: 对，
1: 看了这台车，就是说，价格便宜，整体。应该说是80%以上，90%铁在原漆，
2: 对，
1: 完一个更换一个补漆，一个喷漆，
2: 对，
1: 为了美国那个喷漆，
2: 对，
1: 所以就是，先主要卡这块，就是我想问一下，有很多车友也在纠结这个点，关于有一些车可能行进的在，尤其在我们东北啊，秋冬季节的时候，经常这个树枝是比较坚硬的，也尖锐的，可能会有一些轻微划痕，但是没有漏底漆。那这种的车漆，我们为了美观去补它，你建不建议？还有，如果说补了的话，是不是对价格也有影响？
2: 按照我们商家检测车辆的收购标准来讲，原车漆是属于精品的。
1: 嗯，
2: 补漆原因基本有划痕喷漆的。
1: 对，
2: 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你要喷漆了和没喷漆。它的车辆的这种定位上，
1: 嗯，
2: 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啊，
2: 但你在日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指定是要不能接受瑕疵。
1: 嗯，
2: 有很多人就是说特别的那种要求特别严格，车上不能有一点瑕疵。
1: 对对对，
2: 有个划痕， 补漆，最简单的。
3: 对，
2: 甚至如果走保险的情况下，甚至有个坑啥的，他要求要更换新的。
3: 嗯，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吧？
3: 对 对, 对。
2: 因为他对自己的车辆绝对是不糊弄。
3: 我就要看着就是得劲
2: 儿。对，我有好的不用坏，
3: 嗯，
2: 有新的不用旧的。
3: 对，
2: 对吧？
3: 对。
2: 自己的车是非常爱惜的，但是你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理的标准是这样，但你在出售的时候，我们作为商家的检测标准就不是这样。
3: 嗯，
2: 我们是能保留原厂的东西，定位为是原版原漆原版
3: 原
2: 汁
3: 味
2: 的，对，更换了，在你车辆的这个价格上和评定的等级上就打分就丢了分。对，所以说说到这里来讲呢，日常的这个用车的啊过程当中难免不了一些小刮小碰。
3: 对，
2: 我的建议就是什么，能有一些小刮小碰的，不用去太过意的介意的去把它更换也好，或者是维修或者整备也好，尽可量我保证不更换。
0: 好的，尔东，说到这儿打断你们一下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里呢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请王经理给他的汽车进行一个估价哈。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辆2019年8月份买的欧蓝德，黑色的四驱的2.4的排量五座版的，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跑了6万公里。
2: 2019年的。
0: 对。
2: 2.0。
0: 2.4四驱。
2: 啊。四驱五座的。
0: 对，四驱五座的。
2: 啊。跑了多少公里？
0: 6万。
2: 6万。30那个车吧。它的市场上那个日系车当中，它保值率是最差的。
3: 嗯。
2: 贬值率非常高。
3: 高一些。
2: 对。但是按照这个车市场行情，5万多一点的，
3: 5万多点
2: 为参考的，现在目前的市场行情参考价格，5万多点，在5万23左右。
0: 5万多哈，给这位听友的爱车进行了一个评估，是王经理给您通过我们的语言描述和文字描述哈，王经理给的呢是5万多的这样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那如果说呢这个价位是在你的心理价位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王经理的二手车店，希望拿二手车店，到那里呢请王经理给您现场的哈再来看一看您的这款车具体的成交价会是多少。那这里呢大家伙儿正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二手车的节目哈。大家伙呢如果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请王经理帮您的爱车进行二手车价格评估，都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好了，尔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
3: 好的，那刚刚借着这个这台车子有个补漆，大家探讨一下划痕喷漆之后对于车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款车吧，这台探界者。因为这台车像王总经理说的，不到4年的车跑了3万多公里，卖5万多块钱，那整体的配置是哪一款？
2: 好，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咱说那个严重的所谓的维修部位啊，前几辆是补漆的，
3: 补漆
2: 右前大灯是
3: 更
2: 换的，整体更换的。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骨架问题是没问题的，它就是因为当时可能是灯有一些碰撞啊，然后把那个灯的后面塑料爪撞坏了，
3: 撞坏了。
2: 它打到底下可能有一些划痕呐、啊，或者有一些掉漆的等等，保险杠也是喷过漆的啊、这是唯一的这车的一点瑕疵。你看它的车内部的空间，大家可以看到 SUV 的车来讲，指定是它的视线要非常好。真皮座椅，电动调节，多功能的方向盘，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中控屏幕，这些该有的配置几乎都有，全景大天窗。所以说像这样的一台车，现在58800，
3: 你这是太便宜，吓人的便宜，王哥吓人的便宜，
2: 虽然是小。

0: 有这种车型。你说我要是换了说的大家流通的这种热销车型，同样的年薪那可就不是这些钱。
1: 嗯，但也是因为它的小众，因为像我刚才在节目之前也说了，这台车是有一定的优惠力度的，而且是在同价位当中配置相对来说会更高级的。可能有的车你按照这个价位，就按照原车的价位，可能买的配置它都是个盖板或进阶入门版。
0: 对的，所以像它的基本配置，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都有。
1: 嗯，
0: 电动座椅、多功能方向盘了。这些车都是在这一系列车当中来说，就是不是高配，但是它也是中配的选择，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到手里直接开就行。
0: 它好在哪里呢？就是说的小众车型，年限近，里程少，然后花的钱不多，
1: 对，
0: 一用起来是一样的。
1: 嗯，
0: 最重要的买二手车，它的这个折旧点要好一些，
1: 对，
0: 几乎就这些钱，五万多块钱，你还有啥可折旧的，对吧？哈。这么新的车，里程这么少，对吧？
1: 对，像我们现在这台车就是展示，通过视频画面展示给大家的，就是这台，雪佛兰的探界者。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像耳东说的，接近于。

0: 季节想出去踏青，或者说带孩子出去野营、露营，都是一个很不错选择。像装一些什么我们必要的一些什么帐篷啊、什么一些睡袋呀、啊，都是完全足够的。看我们王经理还把后座放倒了，来展示一下他的这个拓展容积。
1: 对，因为他这个座椅，第二排座椅是比例是放倒，是纯平面的，纯平的，所以它 SUV 的车型来讲，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在日常你用车当中，它是非常重要性。
0: 嗯，
1: 你外出，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吧，中午要是开车的话，你是不是就天气很热？
0: 对，
1: 对吧？咱也不能去走哪儿去，还得找个房间去哪儿。就临时在车上把这个放倒之后，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休息一下了，这是很实用的。
0: 对，
1: 对吧？因为你像这个它的，你这个长度来讲，正常的1.7米左右的增高绝对是没问题，
0: 对
1: 吧？咱不能说1.8、1.9了，对吧？它是标准的，
0: 因为整体的车的车长它也局限了它的这个长度。
1: 总的来讲，这台车的没有什么可赞美它的，但是这个车是处于说纯纯合资品牌车辆，
0: 便宜，
1: 对，
0: 配置高，
1: 然后它是一种在热销车型当中对比来讲，它是一种小众车型，但是小众车型，通用品牌是拥有百年历史的造车历史。
0: 嗯，对。
1: 它的质量，它的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底盘调教，它的选工用料来讲，就毋庸置疑，应该有很长百年多的历史造车的这种经验。
0: 对，
1: 最重要来讲，就是我们当地来讲说，对这种品牌车有点说，我就要买丰田、买本田，对吧？同样年限，同样那个品质的车型，你要是拿到说的日系车，他俩价格会差很多，
0: 而且配置差很多。
1: 比如这个2022年的车，我们这台车是58800，如果同样价位在48-9万，当时买新车买 CRV 也好，买这个丰田也好，你可想而知，2022年的丰田、2022年的本田 CRV， 你现在不花10万也得花9万，
0: 这么贵吗？
1: 对，
0: 嗯、
1: 对，因为你3万多公里的车，
0: 嗯、
1: 对吧？哈。当年这个车它只是像你说的有一定的这个
0: 优惠
1: 的，但是优惠它不能优惠这么多，对吧？
0: 对，
1: 毕竟现在这台车你要是如果适合这个价位的人群，就在5-6万选车，不想选太老的车。你看我们旁边这个2.4荣放，刚才给大家介绍2016年的，咱得卖多少钱？那个是6万来块，对吧？跟他俩价格几乎差不多，
0: 这差不多，
1: 对吧？所以说性价比，选择二手车，选择小众同学会选的，就选这样的车，一样用。追求品牌的，说的我就要什么什么那个品牌的，那这台车就不符合了。
0: 但是这个品牌它绝对是够用的，也扛打的。而且像刚才王姐说的，不58800，
1: 对，
0: 5万不到6万块钱买个配置很高的、年限很近的这样的车型，
1: 对。
0: 而且很多一些车友以前一直在头疼一个问题是，美系车相对来说比较费油，但是像之后近几年出的这个美系车，无论是别克呢、雪佛兰呢，还是凯迪拉克，都已经把这个费油这个标签撕掉了，就已经不再费油了。
1: 因为传统的以前的这种燃油车吧，它都是拿到比如说美版、外国的版本到国内来复制的。但是后期随着咱国内的这种汽车的这种需求、排放的需求、客户的需求来讲，它都把这种车身拉长。我们喜欢的是大空间，
0: 对对对，
1: 然后燃油上要一些节油的，这是1.5T 的，你说费油它能费哪去？
0: 嗯，对对对，
1: 对吧？要以前传统的说的2.5、3.0的美系车，那是甚至你可想而知，
0: 对
1: 对吧？那指定是费油，1.5T 的这车就不费油了。
0: 嗯，而且我不知道这款车大不大，因为通用其他车型好多就是有个新的，算是然后是一黑科技可变缸嘛。不知道这台车这个配置带不带这个可变缸？如果带可变缸的话，它这个油耗的降低率又更高一块。
1: 它的技术吧，基本上是大排量的用这种可变缸的和闭缸的功能，还是比较不错。但是这小排量1.5T 的，你还闭啥缸？总体来讲，它官宣的数据来讲就是油耗，官宣来讲6-7升油，但你实质上来讲，你加2升加3升，日常用来讲，10升油左右应该就没问题。
0: 对，够用。对，
1: 嗯。
2: 好的，尔东说到这儿再打断你们一下哈，又一位听友呢发来了微信，我们给这位听友呢解答一下问题。他说：“王经理您好，我2011年。”

0: 年买了一辆白色的卡罗拉，手动挡的 1.8 的排量，跑了6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011年1.8排量的，
0: 对，
1: 手动挡多少公里？
0: 手动挡6万公里，白色。
1: 2011年的，现在的价格也就是在15000左右为参考。
2: 手动挡呢？
1: 它这个手动和这个指定要打，就是打价格这个参考值指定是要略低
2: 一点，
1: 但是最重要的11年车况还不咋打。
2: 但6万公里，
1: 公里数也是放在最后。是不是真实里程也是有在去
2: 考究的？
1: 对，按照他这个车龄，就是15000左右为参考。
2: 15000
1: 车况，对。
0: 15000左右为参考哈，而且这个王经理还说具体的话呢得看这个车况。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一下半点广告了，等到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给您带来951二手车的节目。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关于二手车的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那这位朋友追加了信息，告诉王经理是实表数哈。这样，等到广告过后，再请王经理就你这个6万公里的实表数的这辆车呢，再来跟你来说道说道哈。好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6: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6: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6: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 我给你。

0: 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有车生活，
1: 驾驭科技，
3: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3: 听广播，
1: 买好车，
3: 汽车大管家。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3: 卖的顺心，
1: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二手车的环节。那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呢，去到的是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哈，跟大家伙呢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那本栏目呢，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最近你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在以下时间里跟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再来说一下，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继续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水所播报进入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那王经理在我们这个进广告之前哈，这位听友呢是请您给他的爱车进行了一个评估。这个车其实有一点点的特别哈，第一是它是手动挡，第二呢是它的公里数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呢王经理说具体的得看实车，包括这个公里的实表问题哈。刚才这位听友也是追加了一条信息，说他的这个车是实表60000公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王经理再就这款车呢跟这位听友来说一说。我再来说一下他车的具体情况啊，是白色的卡罗拉，2011年买的，1.8的排量，手动挡的，60000公里。
2: 嗯，刚才给人是15000，对吧？
0: 嗯。
2: 如果要是
1: 实表
2: 是60000公里，还得看车况，
1: 是对吗？
2: 但是加分项来讲，你要是实表来讲。按照这个车15000基本上，再加3000，18000。
1: 18000，
2: 对，
1: 啊，就是
2: 看减分项，还有啥呢？它车况是有减分的，
1: 嗯，
2: 车况比如说有更换门子了、补漆了，或者是有一些外观现在瑕疵的，它就是会有减分项。
1: 嗯，这样虽然是有的车灯都发黄了，
2: 对，
1: 这都是减分
2: 项。60000公里指定是一个在同款车来讲，里程数比较少。
1: 算是一个精品车，
2: 对，参考车，参考价格在原基础上再加3000，18000左右。
0: 嗯，18000左右。而且具体其实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因为你这款车是手动挡哈，不是说现在手动挡没人开或者手动挡是不好，其实也很好，但就是目前在市场上好像是自动挡的车更好流通一些。所以这款车王经理刚才给您的价位是这个18000哈，王经理。
2: 对，18000为参考
0: 啊，18000为参考。如果说呢，这个价位是在你的心理接受范围内的，我倒觉得你真的可以把车开到王经理的店儿，咱们具体的看一看实车。尤其是王经理对于年头相对来说有点长的车呢，是更关注它的这个车况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具体的再就这款车，可以给您看到现车之后，就可以给您一个这个很具体的这么一个成交的价格了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呢，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的信息啊，看看啊，是25年，去年呗，25年12月份上牌的大众速腾1.2自动挡高配，白色的，全车原漆，跑了3000公里，这款车能卖多少钱？
2: 啊，25年年末上牌了，
0: 12月份，对，
2: 对，多大排量呢？
0: 1.2。
2: 然后配置是哪一版？
0: 自动挡高配。
2: 自动挡高配就是超越版呗，是吧？
0: 那他没说，他就说自动挡高配。
2: 超越版。
0: 嗯，白色的。
2: 啊，白色，
1: 3000公里，
2: 3000公里。
0: 对。
2: 办7个月的车呗。
1: 嗯，
2: 7个月的车，
1: 准新车的。
2: 嗯，像这样的车，1.2T 的稍微差了一点，
1: 动力有弱。
2: 其实它为了节能减排，大众推出这款车来讲，它 1.2T 它现在出来的 1.5T 的啊，它绝对是差很多的市场价啊。它 这个成交量也是
1: 比较低
2: 的啊。像他这款车，当年因为他这个车去年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优惠的幅度是多少，因为这个车吧，现在这个新车的市场行情，我们现在掌握动态也不太准确了。但是按照他新车落地价格，3000公里推算啊，刨去补贴的，新车落地价格6个月的车，因为这个确定性，因为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说这个车落地8万，他落地性8万5或9万，这个渠道不一样。那只能按照你落地的价格，3000公里7个月的车，往下减到25000到3万。
1: 那现在都是减到2万5到3万。
2: 对，
1: 嗯，
2: 这个价格为参考。比如你这车落地完是8万或9万，
1: 嗯，
2: 你往下按照我那个标准就往下减，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2: 如果要是想出售的情况下，
1: 再多减5000。
2: 不，那就得按照专业，我们检测的这种标准。对车型哪一款，然后按照现在的新车指导价、新车指导价和优惠浮动价格去对待车严格的评断。因为尤其现在这个准新车3000公里6个月的6、7个月的车，这样的车我们不看到现车，因为它选购的渠道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说你这个车落地，比如说是比如优惠完是8万，但是我信这个车信我7万5、7万就能提得到，所以这有争议的，你知道吗？就在直播间里的这个价格，我只能给你一个方向，按照我这个对，按照你这个落地的价格往下减，
1: 嗯，
2: 啊，
1: 减2万5到3万，
2: 对，
1: 不是还剩2万5到3万，
2: 就为参考啊。
0: 嗯，是这个价位为参考，所以说呢，你可以按照你买来的这个车的这个落地的价钱自己减一下看看哈，是不是在心理接受范围内的。如果是在心理接受范围内，我还是那句话，因为二手车嘛，它是一车一市一车一况，而且是一车一价的，不像是说新车啊，新车指导价就是这个价钱，那只要是这个型号的车都是这样的价位，那二手车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同样的款式，同样的年限，哪怕公里数都是一样的，这两款车在销售过程当中的价位也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二手车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位听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这个您算一算这款车啊，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位，然后在您心理接受范围内，您就可以到王经理的店里面去走一走转一转，让王经理给您看一看了。王经理把咱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跟这位听友介绍一下。
2: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是市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1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5。
0: 嗯，好。

0: 跟这位听友这个回答了问题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耳东继续交给你。
1: 那在大家去捞这些车价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词儿啊，是什么呢？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可能不太贴切，也不太准确。但是我的脑子里就一直萦绕这个词儿。为什么说到这块呢？因为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介绍了一款，这个是二二年的雪佛兰探界者，然后跑的是3万公里，现在卖是58800。然后呢，在我的右手边，我刚才特意看了一眼，2016年的。跑多少公里我没记住，跑了13万，然后差了多钱呢？就差了1000。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其实首先第一点，给广大的一些车友分析是，如果说你想去买新车，你买小众车型，你未来的这个车价，就是这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22年的，一个是16年的，58800、57800。但是反过来，你想买二手车，那像小众车型就更吃香一点。因为说到这块，就请王经理介绍一下我身边这台16年的，现在只比那台22年的贵，便宜了1000块钱的丰田的，这是
2: 2V4
1: 啊，这荣放，
2: 对，荣放，
1: 嗯，新款荣放啊，不是新款，改款后的
2: 荣放，
1: 16款改款后的荣放。
2: 两款车，广告之前介绍了一个22年的雪佛兰，对吧？
1: 对，
2: 探界者，
1: 对。
2: 广告之后下半场咱介绍这款丰田2V4，
1: 差了6年，
2: 一个是小众车型，年限近里程少的，一个是热销车型，年限长，公里数也多的，
1: 10年13万，
2: 价格上呢定位差1000，
1: 对，就差，这方怎么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
2: 所以说这样呢，现在目前的两款车对比，让客户，让我们的听友也是很迷茫。到底选哪个？对吧？
1: 对，
2: 车辆二手车就是这样。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选小众年限近一点的车，一定要买二手的。第一任车主他会亏很多钱，为你再去买单，对吧？如果热销车型，大家认同那种车型，不管是轿车啊 SUV 也好，按照你自己这种对比。比如说买2年的车，买3年的车，它和新车没有太大的差额。有的说你这新地太多少钱，你卖这么多，热销车型它没有量。对，就拿现在给大家介绍这台丰田2V是荣放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2016年12月份的，我们本地的一手车，新车指导价格是19万6800的两驱风尚版，配置还是满满的，13万公里是死表，营口本地一手车。到咱店，他因为换车了，归下来的车，全车有1.5件划痕喷漆，在右后叶子板划痕喷漆，
1: 那保养还不错。
2: 对，现在这个价格57800，9年半的，对吧？
1: 对，
2: 刚才那个是4年的车，
1: 4年的，对，公里数也差不少。
2: 车辆我可以给大家保证，车况的问题，售后的问题。指定是没有事故处方或者后修复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所谓的红线不可触碰的小刮小碰的，这个减不了啊，里程表还有车况问题我们敢保证，可以指定您指定第三方可以验，对吧？在价格方面大家可以看，喜欢丰田的像我说的啊，16年的车现在是57800，那台车是22年，对吧？
1: 对，
2: 58800，我刚才说的同样22年的车得花10万以内，
1: 那是
2: 对吧？
1: 看到这台车是了，
2: 所以说这就是与小众车型和热销车型啊，它的一个对比。你要很多人说那雪佛兰车或什么什么车我不能要，多钱我都不要，啥车我都不要，很多的这种客户
1: 有
2: 态度，
1: 有，
2: 对吧？
1: 在我身边也有，
2: 他就我就认准丰田和本田，我就买丰田和本田。
1: 对，
2: 那你只能接受这样。
1: 有
2: 很多人说的我对车况要求严格。这品牌上我不太去要求，只要车况好就行，最重要的是它性价比得高。那这种雪佛兰那款车就比较符合。
1: 对，比较符合普通。
2: 对，
1: 说了这么多，还有一台车，摄影师身后，4万块钱，宝马，开5系，
2: 对，
1: 谁敢想？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卖场，会把不同的车型摆在展厅内，供不同的客户。去选择，但是就这样，我们也不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0: 是，但我们已经在攒嘛。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两款车，说的是一些小众和热销品牌的车型的这种区分。
1: 嗯，
0: 拿一台宝马就做个举例，对吧？
1: 对。
0: 新车指导价格49.46万，这台车是宝马523六缸的，落地完55万不一定能搂得住。2012年的车，跑了15.5万公里。这台车我先不告诉大家价格，
1: 我也没说呀，我也没说，
0: 我先不告诉。
1: 摄影师可能拍到了，
0: 对，拍到是拍到了，我先不说啊。为什么不说呢？就让你想象，你也想象不到。如果你要想花少钱，追求所谓的高品质的那种，哎，享受，那这台宝马就符合又一类人群
1: 的
0: 需求。
1: 而且这一款是在别的城市咱不算，就营口城市来说，当时销量特别多的一款五系，
0: 因为它的颜色叫凯斯米银颜色。当年改款五系的这种改款大改款之后，第一批车放在这批车上的就是凯斯米银颜色，是以前五系是没有的，
1: 嗯，
0: 都在七系上有凯斯米银颜色。这个当年你要是不仔细去对这个车了解，一看里边就是七系，对，
1: 那比七系小。
0: 对啊，但是你要仔细的去对比，那肯定有区分了。
1: 但不管是什么这个颜色，但是这个车型也是当时特别火热。大家选择 BBA 的时候，手可能很多人会更多把目光聚焦在五系上。
0: 内饰给看一看，
1: 对，
0: 把内饰好好给大家看。
1: 王哥，尽量不要摄影师拍到价格。其实这台车真的在当年的时候，很多人去买选择 BBA 的时候，都会先去看看这个五系，然后再去决定是否买 BBA 的其他两个品牌。
0: 说心里话，50多万，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出手去的买啊，对吧？哈，这台车我跟你说一下，不卖关，价格多少钱？42000。我不说这些话，你指定猜不到，
1: 想不到。
0: 对，你指定想不到。我当初我也想不到。
1: 是吧？得开宝马。
0: 对啊，45.5万公里。
1: 嗯，
0: 全车得有70%区分吧？按照55%和45%，一半原漆，一半喷漆。
1: 嗯，
0: 啊，55%和45%这个区分。
1: 嗯，
0: 打45%是原漆，55%是补漆。
1: 啊，
0: 补漆啊，
1: 补漆都多了10%。
0: 对，55%的补漆，15%的原漆，
1: 嗯，
0: 没有更换啊。我们因为介绍车辆，把这些车辆的这个详细信息一定要说清
1: 实话。
0: 15.5万公里，我们也经过专业的二手车行业，现在目前全国就是用的这种设备，专业的去，哎，去查录这台车的电脑，读取它的数据，到底有没有历史以前篡改里程的这种痕迹？没有，
1: 嗯，
0: 没有，15.5万公里。这车你就看吧。
1: 你呢？
0: 对，12000。我拿这个车为什么要说一下对比？因为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有的说这个车，就我学一下线下交流的啊，你们可能有遇到，这车你就给我开我都开不起，对吧？我油我加不起费油，然后它的维修保养配件也很贵，我就能接受一些，哎，家庭之用的，不太经济实用的，虽然你同样价我也开不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有的人消费为啥呢？那种车型没有档次我不要。我必须得找他有牌面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开出有面子的，
1: 对
0: 对, 对吧？虽然这个是一台二手的，我得要进去一台非常好的、有体面的车，
1: 开出有面，
0: 对，里面都有了，对吧？
1: 也便宜。
0: 这个这样的消费人群，说我们在店内呢，就是有很多的车型，高低，说年限近远一些，什么样都有。
1: 对，
0: 就是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满足客户的群体，保证车辆的品质，然后售后上呢是有保障。
1: 对，
0: 完在销售端，我们把车辆的品质，还有车辆的这些所谓事故、水包、火烧，绝对不能有的。
1: 嗯，
0: 让客户得买了放心，后路有保障的
1: 用的，
0: 这是我们的宗旨。在、
1: 嗯、
0: 车辆的选品上，还有价格上定位上来讲，这都是不同的，去应着所有的客户的需求去满足客户。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大家放心，就是无论你觉得每一台车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还线下上店里来观看的这个车，试驾了和成交了都有，我们每台车都必须把每台车的详细信息，我们所了解的详细信息公开式的告诉每个客户，不会是避重说轻。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在选车了解上得到一个真实透明性的，然后售后服务是有保障，
1: 嗯，

0: 所以说如何能选到放心的，售后还得用的安心，这是我们唯一的始终不变的一个服务宗旨。
1: 嗯，像我之前也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希望拿二手车还提供一个以旧代产嘛。如果说大家在店内看到的车型没有我们太喜欢的，但是我有专属认可的一款车型，什么年限啊、价位你都定好了之后，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王经理或者我们这个店内的销售去做一个以旧代产的服务。还有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前几天身边有好朋友就和我在犟的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价格。这价格怎么说呢？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款车价格虚高，然后他就说这样的话是怎么样去买的话是不合适，然后又看到同一款车价格虚低，他说淘这辆车更划算一些。我就跟他讲，虚高的可能是挂这一辈子没人去看，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弯弯绕绕，虚低的呢就是说白了肯定是有很多弯弯绕绕的，你肯定也买不到。他说这样什么什么这精品那精品，我就想说，因为我经常和王经理去聊天的时候，连他们都淘不到这种虚低的车，我们老百姓怎么可能？所以就也请王经理针对现在很大家都说这个二手车水深嘛，就针对现在网络上同样一款车价格虚高和虚低，我们如何去选择？因为有的一些车主还是会选择在这网络平台去购买车辆嘛。
2: 好的，借这个话题我给大家简短的就科普一下吧。
1: 嗯，
2: 其实在选择上来讲，大家第一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在对比这辆车的价格，
0: 对，
2: 不看车况，
1: 嗯，
2: 不了解实际的那些小事儿，
1: 对，
2: 比如说里程数了，过户几次了，
1: 嗯，
2: 哪个配置了，新车是多少钱了，上牌日期是什么时候了，这些小字儿你看不着，只看到那一个大字儿，对吧？这个车型是哪年的，然后说这个车是6万的，有4万的，你指定不会看6万的，就看4万和5万，对吧？
1: 对，
2: 这样是以价格。在互联网上或一些专业的网站或者一些自媒体上拿价格去吸引客户，
1: 对，
2: 但最终呢你选择，如果你要选择和选购这台车的它的品质问题是不是你心里想要的，这个就是待定了。
1: 嗯，
2: 价格便宜，二手车常说的话，二手车一车一块一车一价，绝对是因为每台车的检测结果来界定这款车的价格，而不是看外观、看图片、看文字能定夺这款车最终的成交价格。就我们收车也一样，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常说一台车一个车况，给大家评估的价格都是以参考价为主，不能以最终成交价，在节目当中的说了。
1: 嗯，
2: 这就是啥呢，让大家说你选择的时候，你要是以价格去选低价去选择车辆，你在上当受骗车辆有瑕疵的就遇到这哪个人都接受不了对吧，
0: 但是卖的时候他会按照高价
2: 选择高价，所以就你看到的这同款车每个人都接受不了对吧，
0: 但是卖的时候他会按照高
2: 选择高价，所以就你看到的这同款车高价问题上来讲，你这些几率就会小。
1: 嗯，
2: 就会小，
1: 会小，
2: 对，会小，
1: 那不
2: 指定是小于，指定要小于低价车辆。
1: 嗯，
2: 因为像你说现在这个营销的这种方式有很多种，他也不违规不违法，都是打擦边球。
1: 嗯，
2: 但是最终结果你不是专家也不是业内人士的情况下，你指定要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不要以价格去按实车为准。
1: 嗯，
2: 有好多的客户向我反映，我说谁谁谁家某某谁家去车多钱多钱，又是互联网的什么这这那那的，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对，去了就回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呢业务销售顾问，我说你让他去吧，你告诉他去了你咋去咋回来，就像我们那个像牌子真就回来了，有的说实话回来说，哎呀勇哥真像你说的那样，说的和看的不一样啊，对吧？
0: 对，
2: 有的人就不说，自己怕叫人笑你知道吗所以说为了规避这些问题，大家就说的找一个靠谱的这种实体店的商家，在当地或者在有很长时间的口碑，然后你在选择他家车辆的时候你对比一下，对吧？就像拿我家也是，拿这台车对比做别人家的对比一下，看看价格和车辆里程颜色适合的，你再去做决定，被冲动消费。
1: 对,
2: 对，被冲动消费。
1: 那还有一个就像我提到，有的一些车想卖车的时候他会看二手车平台，
2: 嗯，
1: 他的车可能有的车的标准，他就会看到最高的那个价格，玩到最高的价格，
2: 这就是买卖两心眼对吧？你要卖车的情况下指定要看到最高，
0: 我就看最高，
2: 对吧？
0: 我不看，看都不看，
2: 但你这车永远卖不出。
1: 嗯，
2: 对吧？你把这个风这个中间利润你不给车商流露出去， 他不可能快速成交。
1: 嗯，
2: 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客户，比如说的，在，就是说的，客户与客户之间去交易的情况下，这个成功几率太小。
1: 嗯，
2: 成功几率太小，
1: 很小。
2: 对，
3: 嗯。所以你看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伙儿说，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并不是说你买二手车或者卖二手车一定要去新旺达二手车店，我们只是说你一定要去像新旺达二手车店一样，正规的这样的二手车商那里，二手车市场有这样正规的门店的哈，这样呢可以保证大家伙儿在买卖二手车的时候呢会少很多的这些麻烦事儿哈，就是一次性成交，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烦恼，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开车哈，开的是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份路程上的安全，其实还可以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份那种舒心的感受哈。所以呢大家伙在节目之后如果这个想要溜达溜达的话呢，可以到新旺达二手车店里面去走一走转一转，如果你没有买车的打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像逛市场一样嘛，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现在二手车的一个行情。所以节目最后王经理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2: 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也是我个人的微信。
3: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经理和尔东，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

0: 数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23点前后转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23点前后转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夜》。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此刻是给您开通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五台子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5，还有一部电话是15504070506 15504070506。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万可小议，同时呢还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儿，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 18604970770。有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1年的金迪电动三轮车，价格3000元，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 18340668638，还有一部电话是13654176402 13654176402。

户密度给大家拉满了，那正在装修准备订门或者已经交了定金担心踩坑的听友，建议大家啊，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拿出手机做好记录，因为有很多的细节门店销售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
10: 订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加州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好朋友静伟。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拆解全屋木门全套的选购逻辑。那其实我接触过大量的装修业主啊，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会把预算全部砸在门板样式或颜色上面，但是呢，却忽略了门套、填充、五金、安装这些隐形的关键点。有不少家庭呢，会花大价钱去定制木门，但是入住短短半年就出现了门扇下垂啊、开关异响啊、门缝漏光啊，或者是受潮变形的情况。那反复的上门维修费时又费力啊。其实呢，选门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整个的空间搭配、现场变门、五金升级，包括还有商家的文字陷阱、安装流程、现场验收，一层层的给大家掰开了讲透彻。

首先呢是全屋门型的搭配逻辑，不同的房间需求也不一样，不能全屋照搬同一种门，要兼顾颜值、功能和耐用性。第一类呢是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一类呢属于休息、学习空间，核心的诉求排序一定是静音高于环保、高于结构稳定、再高于颜值的。优先要统一款式、统一色系的实木复合烤漆门，全屋的门套、门扇同色同工艺，视觉上也很连贯，装修的高级感自然就出来了。那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家里有小宝宝或者有孕妇朋友或者长期居家的家庭，板材环保等级一定要盯死，优先 ENF 级、E0 级基材，下单务必把环保等级写进合同，不要只听口头承诺。有很多的低价木门板材不达标，长期持续释放有害物质，像密闭的卧室风险会更高一些。那在这里呢再额外补充儿童房的小细节，优先要选择圆角门套、防撞的密封条，避免孩子跑动磕碰，并且门锁不要选择外露的那种尖锐的款式，优先选择磁吸的静音锁，避免夜间开关门吵醒孩子，那就不好了。

那第二类呢，再说一说厨房卫生间。那再次强调核心的结论啊，像刚刚有一位听友提问的，木质门可不可以放在卫生间来用？那再来强调一下，普通的木质室内门坚决不要放进厨卫。有很多听众啊，为了全屋颜值统一，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呢，短期看着很美观，可是厨卫常年会有水汽油烟，地面积水，普通的木门板材吸水膨胀了，门框发霉了，门锁错位了，不出一年就要返修的情况。所以说啊，厨卫最优的方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钛镁合金极彩边框钢化玻璃门。玻璃款式呢，也可以按需挑选，想要保护隐私，优先选择油砂玻璃或者长虹玻璃，如果是小户型采光差，优先选择通透的磨砂玻璃，油污水渍拿那种小抹布一擦就干净了，防水防潮，不生锈也不变形，后期的维护几乎零成本。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给大家区分，铝合金和钛镁合金不是一回事儿啊。纯铝合金的材质是偏软的，长期开关是容易变形的，但是呢，钛镁合金硬度会更高一些，稳定性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如果大家预算允许的话，直接选择钛镁合金的门。

那再来说一说第三类，阳台还有玄关过道。阳台门呢分为两种场景，临街灰尘大，南北的温差比较明显的户型，那这样的话要优先双层中空的一个钢化玻璃极窄推拉门，可以隔绝室外的噪音灰尘，在此同时还可以保温隔热。那小区环境安静，追求全屋通透感的，可以选择单玻的窄框门，弱化门框的一个存在感，放大采光性。那如果说是阳台打通纳入到客厅，不装推拉门，那么阳台相连房间的一个木门，建议选择加厚的门扇，加强密封，避免户外的灰尘或者噪音直接窜到屋内。

那其实呢，有很多装修小白进店啊，面对五花八门的宣传名词是一头雾水的，什么实木填充啊、桥洞力学板啊、水性漆啊等等。那今天呢，教大家不用专业工具上手就能检验好坏。第一点，要重点的核验门扇内部填充，避开空心门的一个陷阱。现在市场上文字套路非常的多，销售口中的实木填充水分也非常的大，它是分为满填和局部填充，还有蜂窝纸填充的。那也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实操方法，可以用指关节均匀的敲击门扇上、中、下、左、右等多个点位，如果说各处的声音非常均匀，并且都是厚重沉闷的，那大概率就是优质的实木方满填或者是桥洞力学板。那如果说各个位置声音是忽空忽实，或者整体空洞发飘，基本就是蜂窝纸或者说是边角的碎木来进行局部填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的隔音还有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了。那在这里呢，也要科普两种主流靠谱的填充，一个是实木方满填，这样的话呢是隔音并且是稳定性的天花板，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要首选这一种。还有的是桥洞力学板填充，这种的重量是适中的，不容易变形，性价比也更高，是绝大多数自住家庭的优选。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蜂窝纸填充门仅仅适合临时出租房，自住的话长期使用的话不推荐，因为它隔音差并且受潮了就很容易破损。

那第二点呢，也要分辨漆面的好坏，要避开劣质漆为烤漆。家装市场呢优先推荐哑光水性烤漆，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选择亮面漆或者低价免漆的 PVC 膜。先说哑光水性烤漆的优势，漆面整体是非常柔和内敛的，不容易留下指纹、细微划痕，日常耐脏且耐看。那亮光的漆面呢，只要出现一点点的磕碰划痕，一眼就能看见，容错率很低。那现场辨别漆面也是有小技巧的，可以凑近门板仔细的去观察。优质的水性烤漆呢，是经过多遍的底漆、打磨、面漆，表面是非常温润平整的，没有颗粒、橘皮或者流漆的痕迹，用手去触摸边角也是很顺滑，没有毛刺的。如果凑近闻到了刺鼻的异味，或者漆面摸起来有点发黏，那就一定要警惕劣质油性漆。同时呢，要区分一个高频的误区，免漆门它不等同于无甲醛，只是表面没有喷漆。像低价的 PVC 免漆门，膜层粘合的胶水是容易释放有害物质的，并且长期使用还会起皮翘边儿。

第三点呢，也要检验封边的工艺。封边啊，就是木门的防潮防线。有很多朋友只看门的板面，但是却忽略了门套、门扇的封边。水汽呢，就是从缝隙钻进到板材的内部，导致鼓包、发霉、变形的。优质木门呢，采用的是大型全自动机器一体无缝封边，边角过渡是非常圆润且平整的，看不到明显的缝隙。那劣质门呢，是依靠人工简易的封边，缝隙很明显，水汽轻松的就会渗入进去。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楼的住户，包括临海的、临河的这些比较潮湿的这种家庭啊，封边的质量不是重中之重，但是千万不能忽视。门套材质呢，要同步去留意起来，不要只盯门扇儿。密度板门套遇潮非常容易发胀开裂，要优先选择多层板或者是实木复合门套。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关于静音五金的全套造型指南。有很多业主呢，门体花高价定高端款，但是最后入住的体验却比较糟糕。像开关的门会哐哐的作响啊，或者门扇会慢慢下垂，根源呢大多出在不起眼的五金上。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五金不要盲目的用商家免费赠送款，能升级尽量升级，一分钱一分体验。首先呢是门锁，门锁的话优先静音磁吸锁，要淘汰传统的机械锁。传统锁呢，锁舌它的关门撞击力度是比较大的，深夜起夜开关门，撞击声很容易吵醒家人。还有磁吸锁呢，它是依靠磁力来轻柔吸附的，闭合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在现场挑选的时候，要反复的开关几十次，来感受一下开合是不是顺畅的，有没有卡顿，金属摩擦有没有异响。那额外也要注意避坑的地方，部分的低价磁吸锁它的磁力是不足的，关门无法牢牢的吸合，门缝处呢依旧会漏风漏音。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现场要用力轻推门扇来检验锁体的咬合是否稳固。第二点呢，再来说一说合页，加厚三维可调304不锈钢的合页。标准室内门一扇门最少要配备三个合页，拒绝只用两个。三维可调合页的最大优势呢，是门扇使用一段时间，轻轻下垂啦、错位啦，也可以直接微调，不用拆门返工，可以大幅减少后期维修的麻烦。那像劣质的薄铁皮合页呢，使用一年左右就会生锈松动，门扇下垂蹭地。那所以说要认准304不锈钢材质，厚度达标，手感是比较厚重的。第三呢，再来说一说密封配套，要选择静音胶条，还有门底密封条。门框、门扇标配阶梯式的静音密封条，不仅仅是隔音，还能够缓冲关门的冲击力，防尘还防风。那像临街噪音敏感户型的话，强烈建议额外加装门底自动密封条，关门自动下落，堵住门底底部的一个门扇底部的一个缝隙，开门自动收回，会进一步的隔绝噪音、蚊虫、冷风，是属于低成本但是却能提升静音体验的好物。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市场高频的文字陷阱。那这一段是非常关键的啊，有很多纠纷全部都来自口头承诺、合同模糊。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了商家最常用的套路，所有内容务必要白纸黑字的落在订单合同里。首先先说第一个套路，混淆实木复合门和纯实木门。纯实木门整扇都是由原木打造的，价格昂贵，受温湿度的影响极容易开裂变形。那普通的自住家庭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像市面主流均衡选择就是实木复合烤漆门，很稳定，隔音也好，性价比也高。所以大家不要被销售话术裹挟，盲目的加价升级纯实木门。第二个套路，样板好看，但是送货的时候却偷偷的换成低配的材料。合同里要逐条写明门扇的填充材质、板材的环保等级、漆面工艺、门套材质、五金的完整品牌型号，还有密封条的规格，杜绝同款式、同色系这种模糊的描述，防止到货了之后发现门扇、五金全部降级。第三个套路，报价只算。

门扇、门套、五金安装都是单独加价的，有很多门店呢会低价引流报价，等你交了定金之后，门套啊、测量费啊、运输费啊、安装费啊，还有哪怕是发泡胶、密封条，全部都要额外收费，整体的总价直接上涨。所以说在下单之前要一次性确认好报价里都包含哪些项目，有没有隐形的增项环节。第四个套路，门洞的整改额外收费。像老旧小区或者新建的墙体，经常出现门洞歪斜、高低不平，那一定要提前沟通门洞的修整责任，避免在安装当天临时加价。

门呢是属于七分产品三分安装的，工艺再好的门安装不到位照样频繁出问题，安装全程都建议在场盯控，安装结束了要逐条的对照验收，不合格当场要求整改，不要着急签字确认。那也给大家整理了可以直接对照的验收清单，第一个，门扇反复开合多次全程顺畅，无卡顿，无金属摩擦异响，开关不会自动回弹，不会自行滑开。第二个，关门之后呢，四周的缝隙宽窄均匀，拿着手机的手电沿着门缝去照射，没有明显的漏光和透风的情况。第三点，门板要全方位的检查，表面平整光滑，无划痕、掉漆、磕碰和大面积的色差。第四点，门扇关闭之后呢，不蹭地面，不蹭门套，左右上下缝隙要对称。第五点，门套要垂直平整，与墙体贴合紧密，缝隙均匀。发泡胶呢，也要填充饱满，外侧收口美观。第六点，五金安装要牢固，磁吸锁吸附有力，合页无松动的情况，密封条呢要完整贴合，没有脱落的情况。第七点，卫生间门玻璃还有边框没有划痕，开合要顺畅，包括防水胶要均匀的打满，这样可以避免渗水的一个隐患。

好了，那我们下半场呢，从空间搭配、现场辨认、五金挑选、合同避坑，还有安装验收，完整的帮大家梳理了室内门木门的全套干货。一扇好门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守住家里的私密与安宁，串联全屋装修的风格，直接提升长期的居住舒适度。装修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可能在当下不起眼，但是入住之后，每一天都会切身的感受。像我之前说到的，有很多业主装修习惯于盯着大主材，但是却忽略了木门这种高频使用、日日接触的产品。那希望今天呢，这期室内木门完整的一个科普，能够帮助正在装修的听友避开市场的套路，少花冤枉钱，选到耐用、静音且颜值在线的室内门。那还是那句话啊，后续大家装修还有哪些选材的疑问，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进行留言。那静伟呢，也会持续的整理高频的问题，做成节目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9到34度，盖州28到35度，大石桥27到34度，鲅鱼圈28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9到3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听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

0: 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2: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3、组选6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三色方向盘首先为大家安排了医保热线。如果大家呢有医保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业务啊需要咨询、需要办理，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这一时间段您也很方便，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YKFM951。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大家感觉到了这两天是特别的热，所以这个天气情况呢我们一直都关注。那么今年以来这个气候以及八月份的气候的趋势预测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呢收听17点之后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会连线营口市气象台的领导做客直播间，然后呢会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气候的情况，以防呢咱们中暑。另外呢这个高温热浪啊，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跟您说一下，是在18点之后欢迎大家关注的是健康大讲堂。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进入今天的医保热线。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欢迎大家呢收听关注每周五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中心待遇审核科的副科长马宇萌。马科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中心，我们来看一下参保科的副科长曲林。曲科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嘉宾啊。那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就这个门诊慢性病的一些申办途径啊、流程啊、如何这个上报啊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比较关注比如说长期卧床啊，还有瘫痪的患者怎么办理这个慢性病。另外呢，像咱们营口参保人员在异地居住如何办理慢性病等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首先呢，我们请这个曲科长先跟我们说一下啊，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是什么样的？
3: 大家好，今年呢，2026年的城乡居民标准呢是含在校大学生、未成年人呢是335，今年成老年呢是445元。
0: 那像这。

0: 这个参保缴费约束机制是一般怎么安排的呢？
1: 这个约束机制啊，是从2025年起的，除新生儿及特殊群体外，它这个新生儿是指刚出生3个月之内的，你是没有等待期的，只要你参保上就可以享受待遇。再就是什么呢？民政局认定的像地保户啊、孤儿啊等这些身份的，都可以今天参保，明天就享受待遇。但是呢，属于那种续保的学生，他呀，只要是你25年没交，你26年交了，开始就有3个月的等待期，这是最早的。如果你25年、26年都没交，我就交27年的，那就在这个基础上又折加1个月，那就是4个月的等待期了。所以说，就是今年26年，我们可能从9月1日又开始续保27年的了。所以大家一定26年的钱一定的交上，
0: 就是在9月之前、是吧？
1: 对，
0: 都给他交了。那你看，一般像这种情况下，他忘交的这个情况一般是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咨询的说，哎，我忘给孩子交了，是像一般这种信息都是学校应该发到班级群里吧？
1: 正常的呢，在学校就是在校生啊，像什么小学生啦、机关幼儿园啦，这种国咱的国有的这种学校都可以交。因为什么？到时候学校老师都开会了，我们有群都告诉上下到各个学校去宣传。所以说什么样的群体容易忘呢？就是社区这种成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有很多，老年人他有的不在营口市居住，也许上外地给孩子给家孩子看孩子去了或干嘛，他就把这个续保期给忘了。
0: 嗯，但是大家知道啊，就是在续保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停保了，它是有3个月等待期。我们以前常常说，你最怕的就是在等待期当中，哎，
1: 对，
0: 生了点病，那你看你这个没有医疗保障的话，你可能自己要付很大的一块费用哈。所以咱们呢，就是应该咋说呢？就是把重要的事儿你放在手机上，时刻提醒啊，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医保方面的问题需要这个咨询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是可以的 ，YKFM951，YKFM951。好，接下来呢，我们请雨萌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这个慢性病啊。其实每一次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门诊慢性病，他这申办途径是不是挺麻烦的呀？今天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咱们这个门诊慢性病，咱营口市的门诊慢性病呢，一共有13种。我们呢是实行按月申请啊。正常呢，它这一共分5步啊，分为申报，然后医院呢和这个有医院工作人员对这个申报上来的病例进行一个初审，然后呢会有一个体检。体检之后会进入到专家审核，然后最后还有咱们这个医保工作同志进行一个抽检，一共是这么5个环节。所以我们是每个月都在干这个工作，每个月它是一个周期啊，相当于每个月的1到15号呢是咱们的这个患者的这个申报期啊，然后15到20号呢进行一个初审，初审通过之后呢，咱们的参保人呢就能接到咱们这个体检医院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患者啊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进行一个体检。体检之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个患者的体检结果呢也是直接传到咱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去，然后由咱们的这个也就是说20号到30号这个期间呢是进入到咱们这个专家审核的环节。专家呢会对咱们这个患者的这个上传上来的病例呀，还有这个体检结果呢，综合的进行一个评判，对照咱们这个慢性病的标准，看看咱们这个上传上来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咱们慢性病的标准。那在所有的以上四个步骤完成之后呢，咱们医保的工作人员呢会对这个所有鉴定完成的这个结果呢进行一个抽检，20%的一个抽检。抽检完结之后呢，这一个整个月的这一个慢性病工作就已经结束了。
0: 那这个抽检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2: 抽检的话，它系统会自动从那个咱们整个的这个数据里进行一个抓取，每个病种都能抽检到，按20%一个比例进行一个抽检。抽检的话，我们也是看这个患者的身份啊、身份信息啊，看的这个病例啊，再看检查结果是不是符合咱们这个鉴定的标准。
0: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被抽检到了，或许你也是不合格的？
2: 对。
0: 那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申请这个慢性病，一般是慢性病在这个医疗上，我们还是比如说特别是有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会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申报成功了，那肯定说是应该是在报销的过程。

0: 程当中报销比例会高一些吗？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慢性病呢一共有13种啊，正常的话咱们居民的这个居民的门诊统筹的这个金额呢是每年是500元啊，职工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的门诊统筹的那个上限呢是4000元，然后灵活就业人员是3000元。那么在这个门诊统筹的待遇上，如果咱们的参保人还有一个慢性病的待遇，他就会给到这个也是在门诊待遇里。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我们的给的待遇是职工医保每人每个季度是800元，居民医保呢是每人每个季度是给600元的门诊待遇。
0: 嗯，那就像刚才您说这个申报的途径是不是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啊？
1: 啊，
0: 都可以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呢是为了这个方便患者呢，同时开通了线上和线下有两个渠道。建议呢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在网上线上进行一个申报。这个小程序的名称大家可以记一下，叫营口医保门诊慢特病。在登录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大家可以首先进行一个注册，注册之后呢，把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还有这个住院病历的照片上传到这个小程序里去就可以了，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为了因为咱们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而且也是病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不会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在开通线上申报的同时呢，我们也为这些老年患者呢开通了一个线下有一个叫代报的定点医疗机构。那我们在全市呢这个线下的慢性病的代报医院机构呢一共有112家，其中咱们4本级呢有18家，也就是战前西市一共有18家，然后大石桥呢有23家，盖州地区呢有47家，然后八一圈地区有17家，然后是老边地区有7家，是这样的。
0: 好的，就是说您线上申报也是比较方便的哈，
1: 对，
0: 但是线下申报呢
1: 也可以，对，
0: 也不麻烦。
1: 但是在这里呢，我就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可以选择线上申报的话，尽量选择线上申报，因为咱们在手机上操作之后呢，你可以随时随地登录这个微信小程序去查看你的这个进度，比如说我初审通没通过啊，我这个进入到体检环节了啊，我现在是专家审核中，还是说我现在已经我的那个鉴定已经通过，或者鉴定没通过，它都有一个结果的反馈，很直观也很方便，随时随地就可以查看。但如果到医院你去那个申报的话，你可能在查的时候可能还要到这个医院去再去查，所以就不是特别方便。
0: 那就是说你在哪申报，你查的时候你就还需要顺着这个途径去审查， 对吧？
1: 对，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啊，刚才呢雨萌也说了，就是建议大家是线上申报，应该说这个流程还是不麻烦的，
1: 不麻烦，很简单。
0: 但是你日后呢你就操作起来就是更便捷，
1: 对，查询的时候比较方便。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像长期卧床瘫痪的患者我怎么申办慢性病
1: 啊？是这样的，针对这种长期卧床的患者呢，我们分两类，一个呢是如果是脑卒中就是脑梗的患者咱们的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进行体检的，咱们可以就是接到医院的通知之后呢，家属就可以说是我这个患者是长期卧床的，那你就可以到这个体检医院去填一个承诺书啊，卧床承诺书，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承诺书上传到这个系统里去，由专家根据这个承诺书还有住院病历进行一个那个认定如果是其他病种的这个患者呢，那就是我们医保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会有一个上门服务，就是上门进行一个检查，那他需要检查哪些项目，比如说是彩超啊，比如说是血压或者是尿检血检的，我们都会有一个上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上门服务大家可能会觉得挺好，但前提条件你是要符合长期卧床的，
1: 对，一定是长期卧床的患者，如果不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曲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判断是否就是属于是连续参保，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中间在这个参保期间有断缴的情况下，你可能等待期有3个月，甚至有一种情况等待期又加了一个月是4个月啊。那么说怎么判断我是不是在连续参保呢？
2: 它这个呀主要是这个约束机制的基础上，它这个连续参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25年起，你20年以前的不记录这个年限，就是从2025年开始的到现在2026年，你这2年我都交了，这就叫连续的。但是我25年没交，我26年交了，这就叫断保了。这就叫为什么有3个月的等待。

0: 在起。再就是呢，它这个约束机制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在集中缴费期内交费的，就是说年年我们从下半年开始，就是每年的9月1日至12月31日，这是学生续保。再就是成老年续保，这叫集中缴费期。这个这段如果你说我26年就交本年的，那就有3个月的等待期。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一定要及时缴纳医保啊。
0: 对，
1: 医保它这个刚才我们提了，说这个费用是在校学生是335元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成年的这个居民是每年是445元，这个是居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
0: 对。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知道的是每个月都交的。
0: 对。
1: 啊，
0: 那个是灵活就业医院。就是个体的灵活就业医院医保基本医疗保险，跟我们这个城乡居民医保还有一些区别，因为它灵活就业的医院啊，它是有年限的，我城乡居民医保没有年限，交一年我就开始享受，没有终止月份。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年龄很大了，我70-80岁了，我也可以选择这种呗。
0: 你70-80岁，首先是有前提的，我从来没有保险过的，没有任何保险，我就可以保城乡居民医保。
1: 才同意你。
0: 哎，对，你要说我养老退休了，我医疗保险原来在职工交过，我也许我为了我那个一次性交齐，我交不了这个钱了。你说我要转居民医保，那只能是你办医保退休的时候你可以剩下选择，只有一次。你说我要继续交一次性交齐，还是说我嫌这钱太多了我交不起，那我就保城乡居民医保，只能一次。你说我现在我选择城乡居民医保了，因为城乡居民医保没有买药的钱，账户里没有钱，所以说我感觉不合适，我想转回到我原来的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那个，那是不可以让你来回转的，只能转一次。
1: 而且呢，就是他们俩的这个报销比例也不太一样吧？
0: 对，对，正常的好像是就是基本医疗保险能比我们那个城乡居民医保能多15%吧。
1: 所以那如果说如果说这个条件还是可以的话，那是建议大家选。
0: 我因为是按照你的就是正常的生活水平来，你说我生活基本水平就很困难了，那你就交我城乡居民医保，你不用再选择了。
1: 哦，
0: 对，你要因为我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那我就为了账户我就可以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基本医疗保险。
1: 好的，那我们来看假以时日，他说想问一下，就是我去办理医保退休，看到2006年单位和个人重复缴费了3个月，那你像这种重复缴费还能够返还我吗？
0: 他首先呢，你这个重复缴费的有是你是不是个体，就是说个体你都是在灵活就业，你说我在那个也许我在大连市或者是我在营口市和大连市，我同时在这块灵活就业这块我重复了，我是给你退的。就是按照我们是问你你是想留哪一段，按照咱现行政策是可以给你退的。但是职工那块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别的单位啊，我们得拿你那个转移单，我们得核对完以后才能进行给你看一下到底你符不符合政策，才能给你退。
1: 所以呢，您要是想具体的问一下，那您就可以把详细的情况再说一下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雨萌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营口参保人在异地居住如何办理这个慢性病。
2: 好的。如果是咱们这个参保人已经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患者呢，他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辽宁省内，一种是省外。如果是省外的患者呢，就是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办理途径是一样的，直接登录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叫营口医保门诊慢特病，登录这个小程序直接进行申报就可以了。那这个患者如果进入到体检环节没有办法来现场体检的话呢，就可以在接到工作人员通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是一个异地安置的患者，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即将要体检的这个项目呢告诉咱们参保人，参保人在当地选择一家3甲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把这个体检 检项目的结果进行体检，体检项目的结果然后又回到咱们这个医院，由医院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体检结果上传到这个小程序里，正常的走专家鉴定就可以。
1: 嗯，好的，
2: 这个是省外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

0: 就是辽宁省内的情况，辽宁省内的异地长期的居住的参保人呢，就可以直接在居住地发起申请。因为从2023年开始呢，咱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城市之间就有一个叫曼特病异地互认。办理长居之后的患者就可以，假如说这个患者居住在沈阳或者长期居住在辽阳，那他就可以在居住地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申请就可以了。
1: 好，这个刚才呢有一位微笑啊，这微笑的弧度给我们发来这个语音，我们听一下啊。其实大家最好是给我们打电话啊，2834700。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孩子今年是专科毕业，然后在企业实习结束已经转正了，然后企业这个月开始给交就是参加社保了。那孩子之前都是在学校以学生的身份去交医保，然后这回是企业给交。那这种情况下，昨天去用医保在医院挂号的时候，是医保卡是暂停状态，什么原因？
3: 这一位朋友他说的，首先呢，他是暂停状态，我认为是他医疗保险没有办转移，他还停留在原来城乡居民医保大学生那块儿，就是说他养老保险已经转过来了，医疗保险他还停留在他们家孩子还停留在原来的学校那个城市，他没有办转移。他首先他正常的应该是养老保险接完以后你就得接医疗保险，你得问一下单位什么时候给他交医疗保险，要不的话你现在是养老和医疗分家了，医疗你是在另一个城市的大学交的城乡居民医保，他允许可能把那个城市的医疗保险给做暂停了，所以他如果他没做暂停的话他刷卡是好使的。他为什么做暂停？因为他那个现在养老保险那个社会保障卡现在是一个平台，他是归养老保险管的，所以说他那边要不做暂停的话，他的社会保险那个编号就过不来，他就得把那个卡给注销了或者是暂停了。他如果要是干嘛的话，你为了待遇的话，你现在不有已经有病了吗？你可以把医疗保险转到他原来的那个城市，因为今年的大学26年的钱已经收完了，这都是去年的年底开始交大学生的钱，暂时为了待遇赶快接回去。这是营口市的政策啊，他还得最后问到他原来那个孩子所在的城市的医疗保险中心，你问一下他这个政策跟营口市是不是一样的。
1: 那不知道这个微笑的弧度这位朋友您有没有听明白啊？如果您要这个再有详细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啊。所以你看孩子参加工作之后就要明确啊，就是跟这个企业要明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养老保险交付了，那医疗保险交没交？没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转？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首先就我们自己啊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啊，因为企业往往有的时候会忽略，哎，正因为忽略这段时间就出了问题，是吧？
3: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这个雨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参保人啊能否同时享受两种这个门诊的慢性病的待遇，如果说变更病种要怎么办理？
0: 是这样的，根据咱们这个营口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暂行管理办法2023年1号文件规定呢，患有多种门诊慢性病的参保人员只享受一种病种待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的参保人只能有一种门诊慢性病。如果咱们的参保人想要更换病种，说我可能我以前有个慢阻肺，我现在我可能我更需要办一个糖尿病什么的这种，那他就可以就是正常的申请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在这个鉴定成功之后会有一个正常的给他替换，给原来的病种给覆盖，然后享受新的这一个病种。
1: 总之你就能选一种。
0: 对，门诊慢性病一共有13种，只能享受一种，但是门诊特殊病的话它是可以有多种的。对，
1: 那特殊病有特殊病的标准，对吧？
0: 对，
1: 这个也需要，就像你所说的，像专家审核呀。
0: 特殊病的话是不在这个流程之内，就这个方式办理的，是直接在咱们的，比如说营口市中心医院，还有方大医院，在这两所医院进行现场办理。
1: 给你开出证明，你这就属于特殊病
0: 种。对，它是你需要携带相关的材料到医院去，然后医院呢，每一个特殊病的办理呢，都有两名专家进行审核，

0: 审核之后呢，他会到这个医院的医保科医院医保科把这个数据实时传到咱们医保中心，咱们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三个工作日内会对这边案卷进行一个审核，审核通过就可以使用了。
1: 嗯、这是两个这个。两类，
0: 对，
1: 两类，
0: 一个是慢性病，
1: 一个是
0: 特殊病。
1: 哎，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门诊慢性病患者某一个季度支付限额他没使用完，还有剩余，说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转到下一个季度去使用呢？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门诊慢性病呢是实行的是季度支付限额管理，当季的这个慢性病的报销额度如果有结余的话，那个季度结束的时候就会自动清零，然后余额也不累计，也不转到下一个季度，所以就请咱们这个参保人呢，就是要合理的规划这个就医呀，还有购药这方面的。
1: 好嘞，再来关注一下，说本市参保人员是否都允许在异地使用门诊慢性病？
0: 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的呢？就是已经办理长期异地居住的这个慢性病的参保人员，可以在异地享受这个门诊慢性病的报销待遇。如果没办理这个异地长居的人员呢，是不可以在异地享受这个待遇的。
1: 好的，刚才呢，微笑的弧度想问了一下，他说：“哎呀，还是电话沟通比较方便。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2834700，您现在可以拨打一下啊。在您拨打电话之后，如果电话已经接通，您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或者是在家里把家里的收音机关掉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慢性病，就是在异地长期居住的慢性病患者，是不是可以直接联网报销？如果他要是回来的话，还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对吧？
0: 是，这个也要分省内和省外，如果是省内的异地长居患者呢，就可以在参保地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个直接的联网结算报销。如果是省外的这个异地长居的慢病患者呢，他分病种的高血压、糖尿病、心梗和类风湿关节炎，还有慢阻肺这五类疾病，可以是直接在这个外省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联网结算，其他的病种暂时是不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于先生的电话啊，手机尾号是9060，您好。
2: 啊，你好。
1: 请讲。
2: 我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户口是在山东菏泽那边，但是我现在在咱们营口已经长期居住了，我现在交的是个人交的是那个灵活就业那个保险，但是医疗这块我还是在山东农村那边交的农村合作医疗交的那个费用，但是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如果说有一天需要上医院的话，我这个可能是不是很麻烦？
0: 你好。
2: 然后
0: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您参保地是在山东交的合作医疗是吗？
2: 他那个就算是农村
0: 的新农合是吗？
2: 对，新农合，对。
0: 是这样的，您的这个在营口的就医还有待遇情况呢，要回去咨询到咱们山东的这个医保的经办机构。因为您的参保信息在山东，所以你的待遇什么的都是这个山东这边这个对，因为咱们是查不到你的参保信息的。对，
2: 那如果说我在营口这边，如果说需要用到这个报销的话，是不是也得先跟山东？
0: 对，要跟山东确认您是需要办理一个怎么样的手续，办理成功之后就可以在营口这边使用。
2: 那个是办理一次就是永久性的，还是说每次都需要去办理？
0: 这个还是需要咨询到您山东的这个当地的医保政策。
2: 好，那明白了。
1: 好，
2: 谢谢。
1: 好，那就这样，再见。刚才一位曾女士给我们打电话，我告诉她我们二位嘉宾这个下节目之后呢，然后会给她回复啊，您也不要着急。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解答一下，就是异地长期居住的门诊慢性病的患者，如果说没有及时报销，他可不可以跨年度报销这个慢性病的待遇呢？
0: 可以的。我们看的就是说呢，你这个消费当期是不是分季度的啊，并不受你来报卷的这个日期的限制。对，因为考虑到咱们参保人路途比较遥远，你可能过一年或者半年的时候才能回营口一次，所以咱们不受你就是来到咱们经办的这个时间，但是你的这个费用要按计划费就可以了。
1: 好的，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谢谢你们的解答，然后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3: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

0: 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关注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6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9-34度，盖州28-35度，大石桥27-34度，鲅鱼圈28-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29-3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4级，14时前后转4-5级，29-3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阵风7级。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

0: 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融媒之声，还有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今天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将会持续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眼下关于防汛抗旱的有关情况。当然这两天的闷热天气也让我们呢倍加关注，这波闷热的天气是为什么这么高，高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才能够稍微的缓一缓，让我们凉快一些呢？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都将会给大伙儿答案。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抓紧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一位是营口市水利局负责营口市防汛抗旱日常工作的郭宇飞科长。你好，郭科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嘉宾是营口市应急局防汛抗旱科科长张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第三位嘉宾是营口市气象台副台长张运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第四位嘉宾是营口市公共设施维护中心管网管理科科长张福和，张科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伙最近正在密切关注的关于这波高温的闷热天气啊，可以说热浪袭袭，尤其是今天晚上朋友们得知了说最低气温都要来到29度，这应该已经刷新了我们营口的这个最低气温的极限值哈。那么首先我们先请张运之副台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
3: 好的，从这两天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市已经出现了高温天气。然后从我们的监测来看的话，大部分地区出最高气温就是在33到35摄氏度，那部分地区也出现了35到37摄氏度，那么最高的话就是出现了37.1。那么未来的话，我们还是预测就是从今天到8月10号之间，我们还是处于这种高温。

0: 闷热的天气，大部分地区的话最高气温还是在33到35摄氏度。那么其中就是8月2号到5号，那么最高气温将升至35到38摄氏度。那么之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闷热感比较强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最低气温，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维持到28到29摄氏度，那么这个温差都比较小，而且它的相对湿度比较大，70%到90%，那么体感上就感觉到非常闷热。
1: 嗯，是又闷又热，又热又黏，这是这两天咱们这个很多的市民朋友的一个切身的体验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如此闷热的天气呢？
0: 这个主要是还是和我们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比较偏强偏北有关系，而且和我们大陆高压已经打通了，然后我们整个都处于暖高压的一个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天气形势的控制下的话，还是盛行这种下沉气流，那么也有利于这种晴热天气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时我们这个东北冷涡是比较偏弱的，那么冷空气的活动比较偏北，那么同时在盛行这种偏南气流输送暖湿空气，湿度比较大，那么本身呢，情况这个时候也是东北地区最热的一个时期，那么基础温度比较高，那种环流的异常，再加上我们这种气候的旺季，也容易形成这种持续性的热浪天气。
1: 嗯，所以说原因找到了，那下一个问题是，这波热浪将会持续到多久？我们还要在这样的桑拿天里面待多少天呢？
0: 我们预测的话，可能是在立秋之后，也就是这个月8月7号以后，那我们的低温就稍微就是降低到25摄氏度左右。这样的话，大家晚上的话就没有那么闷热。那么最低就气温，最高气温的话，将8月10号以后，可能这种闷热天气将有所改善。
1: 嗯，有所改善的话，最低气温预计会是到多少？
0: 还是23到24摄氏度。
1: 你看，如果来到了晚上的23到24度，实际上我们就会比较舒适了、啊。
0: 对的，
1: 它和28、9度的这种闷热感，就是虽然只是几度，但是体感却完全不同。所以朋友们心里面有数了，咱也算是有个盼头。
0: 嗯，
1: 就是8月8号之后啊，就能够逐渐的渐缓；8月10号之后会好很多。
0: 嗯、
1: 那么至少我们还要有一周的时间，要持续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闷热的天气当中，咱们气象台呢也是在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天气哈。
0: 嗯，是。
1: 对，我们在出现了这样的高温闷热天气之后，其实紧接着我们要谈的就是关于这个抗旱的事儿。前一段我们重点在说防汛，那现在看呢，就是要说一说抗旱工作。郭科长，据您了解到的，就是结合我们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农情？眼下需要做的重点工作会是什么呢？
2: 目前我是这个农业生产啊，正处于告用水的一个阶段。
1: 嗯。
2: 未来呢，可能发生这个卡脖子旱这个风险比较高。持续少雨、缺水啊，叠加这个高温。致使这个土壤水分蒸发加速，旱田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出旱的迹象。
1: 嗯。
2: 水田方面呢，营口灌区这个大辽河区间这个淡水还是比较充裕的，渠系内的那个水量充沛，预计啊8月10日之前，用水是有保障的。
1: 嗯。
2: 大清河灌区呢，现在呢是通过石门水库调节满足这个灌溉用水，预计呢8月5号之后，如果要持续干旱的话，可通过这个青石岭水库和驻调水库调水解决这个灌溉供水，如果8月10日以后要是没有有效降雨的话，水田可能出现旱情。
1: 嗯，
2: 然后呢，针对现在这种旱情，市水利局协调省水利厅，现在已经是同意我们使用1362台抗旱水泵，根据需求可以为就是各乡镇提供这个设施那个和设备。
1: 嗯啊，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温的闷热的天气，针对抗旱工作我们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些安排啊。
2: 对，
1: 如果通过气象信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来看，今年整个8月份到9月份应该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关键期哈，就是我们水利方面所做的这种准备，可以保证我们的农作物是正常的生长。

0: 问题，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可以哈。
1: 对，
0: 这样大家心里就特别的有底啊，因为你想这个翻过去，这个桑拿天儿，其实很快秋天就要跟我们这个来相会了。那么这个庄稼长得好不好，和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抗旱呢、防汛呢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就是跟着气象走。实际上我们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就是跟着这个气象走的。那么这波闷热的高温天气结束之后，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什么这个大的汛情了呢？这方面我们是怎样来去预测的、预判的？
2: 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测的话，我们八月份依然就是降水偏多，然后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而且我们八月份仍然存在可能有1到2次的台风影响我市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依然
0: 也是七上八下的，就像现在我们正处在的依然是一个防汛工作的关键期啊，就是七下八上，现在咱们依然处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里面，那么防汛工作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那郭科长您再说一说防汛工作这块对于我们指挥部来讲，我们是怎样来进行这个安排的，我们也可以结合上一次汛情来的时候怎么做的。
1: 我们是3月份开始，全市就启动了这个防汛备汛工作，构建了这个善级部署加市级报保的执行体系，建立了市县镇村市级报保网络，将这个责任细化到这个预报预警、巡查值守、抢险救援等这个全链条。
0: 那上一次呢，上一次咱们的这个汛情，其实朋友们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也能够想起来啊，就那两天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约咱们走进直播间做一期节目，但实际上大家都是各自在你的这个防汛的第一线，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到这个节目中。那么像上一次我们的防汛工作，特别是针对于这个农情方面啊，咱们是怎么去做的，情况怎么样？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损失影响大不大？
1: 上次受台风影响，咱们那个营口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00，这个降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受前期这个就是降雨比较少，就是集中降雨比较少，蒸发量比较快的情况，对营口市就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营口市这个防汛主要的这个影响是来源于这个抚顺、沈阳强降雨，对大辽河这个猩红，就是洪峰过境，对咱们产生了就是比较大的影响。沿河的各乡镇和各级政府组织了这个巡堤查险，还有应对这个大辽河洪峰这个充足准备。市防局成员单位呢，应急驻舰、海事、交通也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责，做了这个相应的准备。整个洪峰是平稳过境，没有造成人员和就是农业生产的损失。
0: 所以整体还是非常平稳的。当然现在咱们依然还是在全力的备战当中，一刻也不敢放松，是吧？
1: 是的。
0: 好，那两位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下的高温闷热天气，包括我们上一节经历过的这个台风对我市的这个影响，还有什么需要跟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补充的吗？
2: 近期的话其实还是虽然是闷热天气为主的话，但是还是局地有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然后所以说还是谨防这种局地的这种短时强降水。
0: 还有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0: 之后呢是发给了咱们这个相关的媒体，包括我们营口市气象台有自己的这个官方微博抖音也都在播报这样的气象。大伙儿想问的是，我们在手机上就查营口未来的十五天天气，手机里面就会给未来这十五天天气最高最低，然后是多云还是阴晴等。他想问这个信息是来自于我们营口市气象台制作的吗？
1: 我们营口市官方呢还主要是以营口气象的公众号、微博还有我们广播电台公布的这些途径，还有我们中央气象台的一个路径、然后我们手机上大部分呢还是我们自带的一种软件出来的，这个不是我们官方所出现的。
0: 对，但是这个软件呢它就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就去查这个软件，你会发现这个软件最后出来的这个温度也好，还是这个具体的天气预报也好，它会经常出现不准的情况，于是大家把这个错误就记在你们的头上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因为干预报这个东西本来就有偏差，还有一个因为各家的软件公司出的这种气象软件公司出的有很多，如果大家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可作为，如果是还想了解比较权威的，还是通过我们官方的渠道来了解。
0: 明白啊。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951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好，先说一条路况啊，这是新儿发来的，市府路财富翠华金店门口公交车和出租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这里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带来的交通路况。17:2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涉及到我们今天提到的防汛抗旱工作，大伙儿呢还有什么具体想问的，都可以随时的进行提问啊。对，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个小 A 他问到的，他说这么闷热的天气，咱们营口会不会采用人工降雨的方式给我们的城市降降温？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啊，我们有这样的安排吗？或者说具备这样的气象条件吗？
1: 我们其实是在我们气象上是人工增雨，这个词儿，然后人工降雨我们还是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条件，因为人工增雨也是在有雨的一种条件下，然后我们在有效的增加这种降水。
0: 那眼下有这个人工增雨的计划吗？
1: 因为现在主要还是以没就是天气条件以晴为主
0: 啊，明白？
1: 所以说对，
0: 所以你增没有用，你得是天气。符合这个条件了，
1: 符合这个条件。
0: 就是这充分能够说明大伙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了，
1: 对，
0: 才会想这样的一个办法。当然最近这波呢我们应该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原来可能大家回顾一下去年说，哎呀，真正在营口生活其实真的挺好的啊，说到晚上呢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你不打空调不行，然后就过去了。可是最近你会发现不是两三天的事儿，可能你要有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你晚上都要打着这个空调。这个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数据啊，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吗？
1: 我们在历史上其实出现这种极端的高温还是有的，像2023年其实盖州出现了37.1摄氏度的一个高温，但是它的持续时间确实没有今年这么长，而且这个最低气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造成这一段时间比较闷热的一个原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会觉得越来越热，这种情况也是和气候异常也是有关系的，尤其今年的话我们还是受厄尔尼诺影响比较强，然后我们5月份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一个现象。
0: 就这波影响都来影响东北了。
1: 对对对对，
0: 南方反倒是变得凉快了。
1: 是的，因为南方还是主要是有降水的一个影响，它的这种晴热的这种辐射的还是比较弱，所以说它高温没有那么高。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广告结束之后接着聊。
2: 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

0: 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

0: 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1: 听你说的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再说一下路况，是小心带来的，市府路财富翠华金店门口公交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这里是发生了拥堵的情况。今天晚高峰，我们正在和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营口市的防汛抗旱工作。上一节呢，我们是特别和大家共同说了一下啊，眼下正在经历的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以及我市抗旱工作的相关情况。但是呢，我们正处在的依然还是一个防汛的关键期，每年的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这波天气虽然是高温闷热，一直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并不能说明在晴朗过后我们依然还会有这个大雨会到来，所以防汛工作呢依然是不能够放松的。所以下一节呢，我们将会重点和大家回顾一下在7月13号、14号这两天台风巴威影响我市的时候呢带来的这次强降水。那么朋友们可能还依稀的记得啊，就这次呢这个降水的情况，包括我市主城区排水的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也有听众给我们留言，大家伙比较集中的一个反馈是说，哎，今年咱们主城区的排水工作做得还不错，然后呢排水的速度还比较快。也有朋友们讲说，看来这是我们营口市这个排水工程应该是发挥作用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好的排水效果？那今天的直播间里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一位是营口市水利局负责营口市防汛抗旱日常工作的郭宇飞科长，还有营口市公共设施维护中心管网管理科科长张福和，还有营口市应急局防汛抗旱科科长张晨。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请张福和科长啊，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咱们在防汛工作当中应该讲还让大伙儿挺满意的哈、啊、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排水，是不是像大家猜的那样，就是这个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真的发挥了作用？
3: 好的，
2: 嗯，
3: 今年受第9号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影响，我是7月12日到14日，迎来一场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
2: 嗯，
3: 这个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大一次降水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1.4毫米。此次强降雨对城市市政排水、道路通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呢，我们住建系统，包括我们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共同上下联动，对这场降雨的防汛排涝工作啊，取得了一次比较群众满意的胜利成果。这次降雨，我们应对的法宝，也就是我们过去的3个步骤：一个是汛前进行那个准备，一个是汛中的处置精准，最后呢是汛后的精准复盘吧。
2: 嗯，
3: 汛前准备我们主要做的这些工作，早在今年3月初，我们的排水工程队啊就对全市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清掏和疏通，达到2遍。
2: 嗯，哎，我们在疏通的时候、清掏的时候，是有很多脏的东西会被捞上来吗？
3: 是的。
2: 嗯，这些东西的来源是什么？
3: 主要是来源于城市灰尘。
2: 啊、灰尘。
3: 还有我们的残肢、枯枝败叶。
2: 嗯。
3: 啊，包括那个百姓生活用水，排下来的一些
2: 杂物。
3: 杂物。
2: 嗯。
3: 啊，包括厨余杂物了什么。多种多样的，
2: 就是它特别容易把这个排水管道给堵了。
3: 对对对，
2: 通俗的说哈，
3: 尤其是一些饭店呐、门前的这个脏东西比较多，油脂比较大。
2: 嗯，
3: 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城市排水管网影响也就比较大，经常有淤堵现象。
2: 嗯，
3: 我们排水工程队 今年任务非常繁重，因为过去的区管路，包括瞻前西市自贸区他们的区管路，从2025年1月1日起呢，也统筹由我们维护中心进行一体化管理了。
2: 嗯，
3: 这样的话，排水管网这个，就是它的业务量大了。
2: 对，你的作业的分担区就一下子变大了哈。
3: 对对对。
2: 我想问一下你，因为大家可能还真的不太了解，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清掏工作啊，就是我们到底掏出来了多少这样的淤泥也好，垃圾也好，您形象的用一个具象的东西表达一下，比如说是一车呀，还是多少啊？可能大家就能明白啊，原来在我们这个地下管网当中是有这么多需要把它清掏出来的东西的。
3: 重点清掏的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道路两侧的放行的雨水井，
2: 嗯，
3: 还有这个雨水井与那个主管道之间的联络管，它这个因为它平时用于收水的，
2: 嗯，
3: 平时我们那个灰尘杂物，也都落在这里了。它清掏的这个量非常大，
2: 嗯，
3: 中间我们看到的圆形的这个叫检查井，只有堵塞比较严重情况下，我们用那个高压涉水车对它进行疏通。这个量可以说没法形容，它并不是特别具象化，但是每年也都能清理出几十吨来。
2: 啊，你看这就是数字，几十吨来，朋友们，这是多大的一个量。所以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了，那么这个排水管管网是通畅的，一旦来了水之后呢，它能够排得快一点，这是一方面。还有
3: 呢，就是汛前我们也开每年年初啊，也都制定和编制这个防汛应急预案、防汛工作方案，并且进行防汛演练。我们不但自己防汛演练，而且呢还同我们那个水利呀、应急呀联合进行全市的大演练。这样的话就提高了我们那个防汛应急处置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汛前也都把咱们那个防汛风险点进行整体排查。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和上一场雨情，我们可以判断出营口市哪块是容易造成溢涝点。
2: 就是容易积水的路段。
3: 容易积水路段。
2: 那今年我们的积水路段，我看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当中提到了太白路。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那块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积水呢？
3: 它是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它这块呢属于道路比较低洼。第二个呢，离我们那个石泵站比较远，它属于我们这个区域的排水管网的神经末梢。前面下水，它是最后下，所以说排水比较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场雨，太白路南段，就是四干线南段那一块儿，积水比较严重。它那块的管网还是比较老旧，那块还没有改造。
2: 那个它在不在今年的改造的计划？
3: 没在。对，今年改造是从渤海大街到金牛山大街。它那块呢，就是降水呢就缓慢一点。直到13号晚上10点多钟，我们用应急抽排设备把水全部给它抽净。
2: 就是排出去的话就费劲了。
3: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来了一个抽水的车。
3: 对对对，
2: 把这里的积水给它强排走。是吧？
3: 是的。
2: 对，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具体的措施。我记得大家还在关心一件事儿，就特别是这次说，哎呀，正好赶上这个辽河涨潮了哈。说辽河涨潮和我们主城区的这个排水工作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我们现在辽河涨潮，对我们个别泵站

0: 定的拍口顶托作用。
1: 嗯，
0: 但是大部分泵站还是强排泵站，它并不受潮水影响。嗯，只有个别两个，我印象当中，咱们湖庄河泵站，因为它的排口比较低，涨潮那个水完全顶托它。
1: 对，大家就是担心一旦在涨潮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倒灌的情况。
0: 那不存在。
1: 不存在啊。好嘞，这样呢，咱们也就解决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疑惑。那我们在这个城市有了积水的时候，您刚才讲了好多种啊，这具体的这个措施，这些措施全上去，应该都是我们人为的去来操作和干预它。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在于你地下的排水的这个工程和系统啊，它是给力的。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营口市主城区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在今年的汛期当中，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排水管网改造项目已列入2026年的民政指示，为确保安全度汛和年底前完成排水改造任务，我们市地下管网协调机制组织各项目管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召开项目推进协调会议，形成了施工计划。今年，这个开工是4个项目，全市总共是7个排水项目。
1: 嗯，
0: 这是我是强抓国家政策支持窗口期啊，2026年实施的，总投资达到了6.67亿元，获得上级资金呢4.72亿。其中2025年开工、2026年复工的项目是3个，今年开工的是4个。这7个项目现在啊，累计在我市啊，将来要就是总共实施是113段这个道路。
1: 嗯。
0: 管网长度达到100公里，截至到目前已完工通车的路段是9段。
1: 嗯。
0: 已完成排水管线21.16公里，完成排水管线总长度的21%。正在施工收尾路段是17段，计划汛期新开工5段，汛期后施工82段。
1: 嗯，
0: 这是整个的进展情况。在这个改造完的这个施工路段啊，今年的这场暴雨啊，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比如说哪一个路段？
0: 比如说啊，咱们说就是新华路这个排水区域。新华路这个泵站的排水区域汇水面积比较大，去年开工建设，今年基本完工的一部分。这场雨呢下水非常快，我们过去包括进牛山大街呀，还有这个新华路啊、清华路1.1侧的那个堤坝路段，今年都给解除了。就是这场雨就检验出来了，
1: 真好。
0: 但是呢，这场八位降雨呢，我们对这个施工单位也有监控和管护，对他们也都汛前要求做出那个防汛应急预案。下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他把那个堵的老管道的那些就是气囊啊，也都拆除，不影响我们排水畅通的情况。下雨过程中他们也都积极导流，把这个周边的积水排到其他的汇水区域。我们也安排了9台大型的那个应急抽排设备到这个易积水的地方和小区周边积极地往外排水，这样的话呢加快的这个排水速度。所以说这场雨呢是一场很好的检验。
1: 是，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地下排水管网工程改造所有的项目能够早日竣工，等到来年再有这样的这个汛期的时候，它应该很好的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是的，如果说这场排水的这个叫雨污分流工程，这一场很大的这个改造项目全部完工形成闭环的话，那么将来的一个排水就是尤其是那个汛期雨天降水，我们的泵站压力会减小，它完全排的都是雨水了，污水直接送到污水处理厂，
1: 对，
0: 这是2个路径。

0: 现在我们是混合的
1: 啊，现在还是混合，
0: 对，
1: 河流制。
0: 它是混合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会有一些杂物在这个雨水井里面？如果一旦分开的话，各干各的活，各走各的路，那我们的雨水井里面始终就是非常的通畅干净的，是吧？
1: 对。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问问张晨科长。我还记得7月13号、14号，当时，正是防汛抗旱指挥部最忙碌的这个时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张晨科长说，我现在在太白路呢，我在太白路抽水呢。应该我们就是应急部门，就是要在出现积水或者是一旦在汛情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冲在一线的人。那张晨科长，你也可以结合今年啊，就是我们在汛期的时候怎么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抢险工作，让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防汛抢险救灾的准备工作。第一个就是落实全市各类的防汛应急救援队伍102支，8763人。协调组织消防、交通、电力、通管等职能部门成立预制抢险队伍。在今年的7月初和月中两次强降雨时候，分别向盖州的东南部、大桥的东部预置了30人和60人的专业队伍，一旦遇到险情，可以第一时间开展抢险工作。我们局又成立了选取年轻的党员干部，成立了排水组，在市委广场、平安广场、太白路等易积水的地区部署大型的排水水泵，开展排水。今年的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年的7月12号到14号是我们在太白路与住建局共同配合开展排水。二是统计全市的5大类281台辆的抢险车辆和3大类130个品种接近15余万件的物资，清点造册。同时清点储备各类的救灾物资9万余件，与3家救灾物资生产经营企业签订了救灾物资代供代储协议。经向省厅争取1618台架套件中央救灾物资下拨给大桥市。第三个，我们今年组织了4县乡镇3级的防汛应急工作手册，汇聚了全市各级、各地区的指挥机构、责任人和应急工作流程等内容，同时明确全市136个避险能力场所作为临时转移安置点，和107处无人机物资投放点、4处直升机起降点。同时根据我们又向社会面调查汇总了4架大型的无人机，其中最大的一架可以那个空中运输近400斤的物资。第四方面，我们也通过了公众号、自媒体、网站等多种渠道，开展了17期的防汛避险安全宣传教育，也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学习，提升防范意志。如果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大家知道怎么做，怎么自我防护。
0: 对，就是人人会应急哈，就是每个人都要了解一些这样的应急避险的一些知识。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部门来讲，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抢险，然后一方面呢就是救灾。可能我们的这个灾情

0: 并没有发生，但是你就要做万全的这个准备，一旦出现的时候，可以精准的去把这样的救灾物资投放到最需要的人民群众的身边。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这样的一个储备性的工作是一直在线的。
1: 对，一直在做。
0: 我想大家刚才听了这个张晨科长的这个介绍之后，心里面我觉得也是很踏实的，就是一旦我们要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我们最需要的这个物资第一时间送达到群众的这个身边。当然最好这样的危险呢别来哈。
1: 对，
0: 好，微信平台有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一直在收听这个节目也挺感兴趣的，想问的问题是我们排的水都排到哪里去了，会对环境有影响吗？
2: 我们现在是这样，通过强排泵站排到辽河、明星河，最后汇入渤海。目前虽然说我们主要排的是雨水，但毕竟是雨有河流制，所以说还有部分污水也随之排出，对环境还是有影响的。这就是我们今年和去年开工建设雨污分流这七大工程的
0: 目的之一，
2: 就要改变这个环境问题。通过雨污分流，将来污水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之后再排放，而雨水可以直排，就是河里还有我们海里。
0: 那现在就是说，
2: 目前还是有一定影响了，
0: 有一定影响。
2: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不是会把这个，就比如说你这个排水口这个位置，会经常进行水质的一个监测？因为一旦它要有影响的话，大家可能马上就问，它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怎么来去监控它呢？
2: 我们有水利部门，还有环保部门。他们都会，对这个水质定期的抽查。
0: 那现在咱们的地下管网排水工程是什么时间结束呢？
2: 这个是工期啊，我们单位也是经过专家论证，对这个工期有一定的整体考虑。考虑城市排水防涝啊，我们学校秋季开学呀，交通啊，还有这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产值方面，这个工期是要求今年的十月底完成。
0: 今年的
2: 十一月底。
0: 十一月底，当然这个项目是指今年这个生产的这几个项目，明年据说还有，是不是？
2: 明年具体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呢，2025年开工，2026年复工这三个项目，外加今年这个开工的四个项目，是我们这次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七大项目。基本上就按照国家的要求到年底全部完工。
0: 好嘞。我们也有了一个近期的期盼哈。当然如果明年又开工了，那也说明我们又增加到了，又争取到了国家的这个
2: 支持了，
0: 支持了，所以都是好事儿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看看郭科长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3: 各位听众啊，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多了解天气情况，远离这个河边，涉水活动，汛期要减少，注意自身的防护。然后呢，咱们全市呢，还是以这个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缺口和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开展下一步的这个应对工作。
0: 好，谢谢三位嘉宾，再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

0: 青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生活不需要一直先
4: 一个滋生，所以正常来讲呢，一方面是用抗真菌和抗细菌的药物，再一个还需要配合一些就是抗角化的药物，比如说维乙酸类药或者是过氧苯甲酰一类的药，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嗜酸细胞性的一个毛囊炎，就是嗜酸细胞增多性的毛囊炎，所以说具体哪种你最好还到医院判别一下，看看是哪种，不要自行用药，因为怕再用反了，你再越来越重了。
5: 对，好，大家最好可以啊，就是发来图片，因为这样的话，张主任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问题在您的皮肤上是怎样的一种具象的体现，判断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说你最好把图片也发过来啊。而前两天被蚊子给咬了，咬完之后呢，这个大包呢底盘就越来越大，胳膊呢也感觉有点肿了，这1、2、3天之后呢，现在感觉胳膊整个抬起来都有点很疼的感觉。他问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中毒了，他要不要到医院去看一看。您在门诊的时候遇到过蚊子给咬的大包的挺重的这种？
4: 有，经常有，每年到夏天都有。尤其孩子，因为成年人还好一些，成年人抵抗力好强一些，然后孩子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小耳朵真是跟那个猪八戒耳朵一样的，就是肿得特别厉害，小手的话肿得像小馒头一样，然后这种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你这个如果3天了还这样，那找不到医院看呢，我都替你着急，
5: 是不是啊？因为他这个疼很疼的。
4: 对，这种的话，就第一个，如果是咬完了以后很快出现肿，这种的话，一般来讲是跟。

0: 过敏反应有关。有些人的话他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所以蚊虫叮咬了以后出现了一个过敏性的反应，然后出现那种瘙痒啊肿胀啊这种，然后呢可以用一些像我刚才说的像这个鹿肝石啊，或者是像这个有个叫绿药膏，然后可以抹抹这些，如果重的话那就需要用一些这口服药了。
1: 他说了绿药膏就是别人这个出国回来给他带的，
0: 那个
1: 还有这个花露水各种膏他全部都用了啊。
0: 他说那个绿药膏应该考虑是什么泰国那青草膏吧，然后我说这个是药，这药呢这颜色呢是绿的，然后俗称管叫绿药膏，它这全名叫利多卡因克林霉素凝胶，利多卡因林可霉素凝胶，它这个相对来说呢，然后没有激素，安全性比较好，但你那个应该属于保健品，不是一回

0: 我觉得首先考虑有没有，而且还疼，首先考虑有可能有细菌感染的情况
1: 啊，
0: 所以还是尽快到医院，然后呢看什么情况，然后不行的话就得配合吃点消炎药啊，
1: 嗯，
0: 或者是打点消炎针啊，是这样，
1: 不能
0: 配合外用，
1: 不能这么硬扛
0: 啊，对对对啊，他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他也有这种今天要搁网上也能看到，因为蚊虫咬的话然后截肢啊什么的
1: 啊，
0: 那种咱一般来讲你及时看了都不至于，但是就怕你硬扛，然后一旦要出现这种感染的情况发生，那你再还扛，那就不行了，但你出现的情况赶快看，一般赶快用药，咱现在抗菌素也比较多，各种各样的，然后所以说一般不至于，但是一定要就是引起重视，不管是哪个吧，都要引起重视。
1: 对，一般蚊子咬的话，可能一天两天，咱这个包就一点点往回缩了。但你这个一直肿的话，你就不能耽误了，
0: 有可能合并感染，所以说还是尽早上医院看。
1: 好，张主任的出诊时间是。
0: 我是周一到周四全天，周五一上午在营口放大医院皮肤科，然后周六上午在营口中医院的皮肤科。
1: 好，大家记好了啊，当然您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查一下这个张玉芳主任。张主任的挂号是挂号费是很贵的啊，朋友们。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您的挂号费是
0: 挂号费30
1: 啊，对。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说一下湿疹，因为这个湿疹您刚才也提到了，也是就是诊室当中比较高频的出现的这么一种皮肤类的疾病。
0: 湿疹的话，就是不论是在冬天夏天嘛，它是不分季节的，就是不论冬天夏天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疾病。但是夏天的话，就是这种急性的糜烂渗出性的一个湿疹是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两天就是说是高温潮湿闷热，然后尤其我们东北人很少遇到这样的一个气候，所以说我们可能呢就是不太耐受，然后呢在一个有些老年人呢本身怕冷的话他就不太愿意打空调，然后呢有时候穿的还不是特别少，所以说经常就是说是你这边是不打空调，这边还这么热，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汗出啊闷热呀，尤其老年人抵抗力比较弱，更容易出现这种湿疹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在这个高温的季节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皮肤的一个清洁也得注意，就是说你看我平时讲的话就是说不要过度的清洁，但是呢就是说是在夏季呢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皮肤的清洁，就防止呢这个汗液，像刚才讲，因为汗液里边有很多盐呢代谢产物，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清洁一定要到位。
1: 明白。好，这是有一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一张图片，就是毛囊炎。
0: 这个是，这照片吧，
1: 对，
0: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瞅着应该是有白色的脓泡。
1: 对，
0: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温热潮湿的这种位置。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细菌性毛囊炎或者是马拉色性毛囊炎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你还是因为这个毛囊炎吧，就是说细菌性毛囊炎和马拉色性毛囊炎，你即使到医院了以后，也不是我单纯靠眼睛能看的，也需要做检查的。做一个伍德登的检查，那个不贵，10多块钱。但是呢在这个伍德登下的话就能明显能看到它是细菌性的还是马拉色菌感染性的，
1: 对，确认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说一会儿。
2: 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柱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智慧网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好了，18:33，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周的健康大讲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营口方大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张玉芳。你好，张主任。
6: 你好。
5: 刚才啊，我们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啊，通过951的微信平台发来了这个照片。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正在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皮肤问题的困扰啊，也便于张主任能够通过这个图片的显示，能够给您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有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他两侧肩膀上的一个图片哈，刚才广告期间张主任也看了，他想问您说这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治疗，怎么治疗？
6: 从照片上来看啊，首先考虑应该是一个皮肤淀粉样变，应该是一个皮肤暗褐色的一个角化症候。这种的话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如果要是不痒的话，可以先不是治疗，但是你生活习惯必须得改变。首先呢，第一个就不能搓，不能挠，这是必须得做到位的。越搓越挠，它会角化症候越厉害，然后呢面积会越来越大，然后呢皮损会越来越厚，所以反而还不好治了。所以说，如果是不太痒的话，你就这方面注点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保湿的要经常抹，比如像身体乳啊，然后那个像这个护手霜啊这类润肤的要经常抹，然后呢起到一个它逐渐的一个软化的一个作用。如果要是痒的厉害，那就需要用药了，因为你痒的话你就控制不住，你就想抓，越抓的话越挠，越抓越痒，然后越痒越抓，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抓完以后它会角质层增厚，会越来越厉害，所以痒的比较厉害，那就需要治疗了。如果要是不痒，那你可以先自己先控制一下，然后呢别抓别挠，然后呢抹保湿的，然后它逐渐会减轻，它不会，它这个从这个厚到变薄变成正常皮肤，它会有一个过程，一般怎么按年算，怎么得1年以后逐渐能缓解。
5: 对，所以说这个周期就要长一点，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大家可以继续发图片过来啊。那刚才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关于这个毛囊炎的这个事儿，刚才张主任讲，他最好是应该到医院去看一下。
6: 对对对，你做个检查，然后就能明确是什么性质的，你这样对症治疗才能有效。
5: 这个检查是什么项目的检查？
6: 叫伍德登检查。
5: 啊，叫伍德登
6: 啊，对，这检查非常便宜，也就是14块多钱吧。
5: 啊，
6: 然后它就是说在一种特定的光下一照，它就能看到，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荧光，
5: 嗯，
6: 然后就可以判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5: 嗯，然后才可以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治疗。
6: 再一个呢，这个位置的话本身就是温热潮湿的一个环境，
5: 嗯，
6: 所以说必须要注意保持干燥啊，保持干爽，
5: 嗯，
6: 相对来说不论是哪种性质的毛囊炎，你保持干爽了它都要好一些。
5: 嗯
6: 嗯，
5: 好，再刷新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图片过来。今天我们是特意请张玉芳主任呢多留了一会儿，嗯，因为机会也是确实很难得啊。好了，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已经给您做解答了，就是需要您到方大医院皮肤科请玉芳主任呢给您详细的做一下检查，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治疗，也就是说这个病实际上是可以治的，对不对？
6: 嗯，对，可以治的
5: 啊，可以治的，而且是可以治好的，是不是？
6: 嗯，对，正常。他这个我刚才看就是有点小脓泡，
5: 嗯，
6: 所以这应该也属于一个急性期的一个情况，应该可以治好的。
5: 哦，对，就是它不治的话，
6: 嗯，
5: 其实这个是很难受的，是会痒什么的。
6: 嗯，对，
5: 嗯，你看皮肤类的问题吧，你要说它重呢，好像它还没有那么重，但是它对你生活质量的这个影响确实是很大的。无论它是长在这个颜面处，还是长在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总之它就是让你会不舒服的。
6: 嗯，
5: 刚才提到了这个湿疹，它也会就特别的痒，
6: 嗯，
5: 然后你一挠它的时候呢，它就成片，皮肤会苍起来。
6: 嗯，
5: 到了夏季的时候，这个像荨麻疹这类的疾病还会容易得吗？
6: 嗯，这个季节荨麻疹也很多，为什么呢？
5: 哦，
6: 就是说是也是像刚才说这个气候哈，然后那个高温潮湿，然后容易出汗，出汗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来讲呢，就是胃表不固，然后呢再加上外界的这种风吹啊，比如说贪凉啊，
5: 嗯，
6: 然后空调啊、风扇呢，你吹完了以后更容易引起荨麻疹。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身体状态比较差的，比如小儿刚感冒啊，刚拉完肚子啊，今天上午的小孩就是刚拉完肚子以后，然后出现荨麻疹，而且很多孩子的话就是住院期间，更容易出现荨麻疹。有些患者家属呢，就是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打药过敏了？实际上有时候不见得一定是药物引起的，就是说你感冒发烧以后，本身免疫功能下降，就容易出现这种荨麻疹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
5: 嗯，
6: 所以这季节呢，荨麻疹也是比较多见的。然后尤其是再往后哈，然后这个马上虽然现在是一个温热、高温，然后潮湿，但是这个过了以后，很快不就到秋季了吗？秋季的话就是花粉各种各样，比如说蒿草的花粉、豚草的花粉，然后呢也更容易引起过敏，出现这种过敏性鼻炎，所以很快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率也要马上要上来了。
5: 是
6: 啊，有些可能比较重的现在已经出现症状，
5: 你看看。
6: 嗯，
5: 是随着这个一年四季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啊。
6: 嗯，对，
5: 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坎儿。好，这位朋友啊，小月，然后我这个为了保证大家的隐私，所以说我没有完整的把各位网友的名字全部都说出来啊。这位叫小月的朋友发来的这个照片，也请张主任看一下，这应该是胳膊啊，都得是，要不然这样的，您到我这个位置来啊，您看看这个，
7: 嗯嗯，
5: 这个应该也比较常见啊。哎，还有一个，一块看完了咱再回去啊。这是小 C。小 C 呢发过来的，这是脖子底下，
7: 嗯嗯，
5: 啊，有点像小闷头的那个感觉。
7: 嗯，对对对
5: 啊。好的，那现在呢，我们
7: 已经会看
5: 了。哦，不是，我只是说他长得有点像小闷头啊，那是啥咱不清楚。然后接下来请玉芳主任为这两位网友呢做一下解答。首先是这个密密麻麻有一堆小红点的这个。
6: 这个首先考虑呢，应该还是一个湿疹类的疾病
5: 啊，这就叫湿疹。
6: 对对，但这个的话就是湿疹类的疾病，但这个首先考虑应该是一个螨虫性鼻炎。
5: 哦，
6: 对，就跟潮湿啊、螨虫啊，跟这有关系。
5: 嗯，
6: 所以说第一个环境的话，保湿干爽这是必须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是环境需要注意，比如说被褥啊、衣物啊，天好拿着晒，然后打虫药除虫的、除螨的要注意，然后洗澡不要搓，因为你搓完以后本身的话皮肤造成一个损伤以后，再加上这个环境，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照片吧，不能完全就是说确诊啊，因为照片有时候也可能有误差。
5: 嗯，
6: 所以说你可以先抹点芦甘石，芦甘石比较安全。如果要说是好了就行了，如果要说是还是不行，那你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因为怕给你通过照片的话怕误诊。 嗯，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就是属于就是毛囊炎，所以说
5: 啊，这个
6: 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啊，
5: 毛囊炎就叫小闷头
6: 啊，对，就属于像小闷头这种，
5: 嗯
6: 啊，对，这种应该考虑还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毛囊炎，
5: 嗯
6: 啊，然后可以先抹点这个消炎的药膏，百度邦啊、红霉素先看一看，如果还起或者再重，因为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呢，就是一热，它就有可能就是说疾病发展就比较快，
5: 嗯
6: 啊，变化比较快，所以说抹完好了就行，不好还得及时到医院。
5: 嗯嗯，对，其实你会发现在夏天啊，就是人的皮肤上或者是脸上，它特别容易起这样的所谓的小闷头。
6: 对，
5: 嗯，
6: 所以说，像我刚才讲，就是夏天的话，就是预防湿疹也好，或者是预防这种各种各样的皮肤疾病也好，首先刚才说的，就皮肤呢，就是及时清理，然后呢，及时清洁，但是避免过度的洗浴。再一个呢，就是说是饮食，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饮食的话要清淡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麻辣烫啊，
5: 嗯，
6: 然后烧烤啊、油炸这些东西啊，辣的尽可能少吃，尽可能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冬瓜，
5: 嗯，
6: 它属于是利水的，西瓜，然后呢还有像那个薏米，做点薏米粥什么的哈，这些的话属于是清热利湿的食物，它要好一些。然后呢就是吃点什么富含维 C 的，比如瓜果啊什么的，这些要好一些。然后像辣的、油腻的尽可能要少吃。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衣物的选择，衣物的话我们就是如果不是外出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选择一些透气的、吸汗的这样的衣物，不要选那种就是这个紧身的，然后呢就是这种化纤的比较不透气的，不要选择这样的食物。再一个屋子的话还需要尽可能的一个通风，因为这个潮湿嘛，潮湿现在家里湿度都比较大，所以说尽可能还是要这个进行一个通风，所以这方面就是饮食起居吧还是要注意。
5: 对，这些都和我们的皮肤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对，最近的湿度大，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大家打空调的时候别忘了把除湿的这个功能用上。
6: 对，
5: 因为我发现它特别好用，一旦除湿功能打开的时候，你这皮肤就没有那么的，
6: 对，
5: 就是那种黏的感觉就没有了，它会比较这个干爽。我有一个问题也想再请您最后说一下，就是螨虫。实际上我们原来想说这个现在的家里面还能有螨虫吗？说我这个房子是新换的，才两年怎么就能有螨虫呢？螨虫从哪里来呢？
6: 这个螨虫吧它是无处不在的。螨虫的话据统计的话是1000多种，但不是所有的螨虫呢都会引起疾病，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说跟螨虫共存吧，对，但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身体状态比较好，那可能就没有啥问题啊。然后呢，如果说是身体状态比较差了，它可能就会作为一个治病的一个原因，然后出现了这种各样的一个皮肤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我记得之前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床上那个织物上哈，然后那个。它放大了嘛，用电镜的那个放大了，那个小螨虫跟它爬呀爬呀。
5: 是，
6: 对，所以说这种就但是没办法，像我们是需要跟它共存的，就像真菌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在空气当中都存在的。但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温度，没有这样的环境，它可能就没事儿。就像脚气，脚气属于真菌嘛。真菌，如果你总是把这个脚放在一个温热的不透气的这样的鞋子里边，那你就可能会感染上。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穿凉鞋啊，比较透气啊，干爽啊，或者冬天，你就不会得。所以说螨虫呢我们也不要太害怕，对，可以跟它共存，但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然后如果出现了呢，那我们就需要可能螨虫的含量高了，那你就需要清理了。
5: 明白。对，被子呢要常常的晒，现在要是说做不到晒被，因为你像你在这个楼里面住，你在楼房里面住，这个晒被，所谓的晒是指太阳光直射它，
6: 对，
5: 而不是说你隔着玻璃晒，是不是没有用吧？
6: 对，必须得是拿外面晒。
5: 你看，所以我们就很少就具备这个条件了。
6: 对，但现在各种各样的除螨的东西也比较多，像除螨的那个吸的这些，
5: 我知道，那个也好用是吧？
6: 还有喷的这些，对，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治病我比较了解，这个好不好使我还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尽可能都用上吧。
5: 是，好，谢谢预防主任今天给我们多留了10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平常呢，张预防主任的出诊时间大家也记好了， 再说一下。嗯，
6: 周一到周四全天，周五一上午在营口方大医院皮肤科出诊，然后周六的上午在营口市中医院出诊。
5: 嗯，好，谢谢玉芳主任，再见，
6: 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

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

0: 风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

0: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驰，万水姑娘。
1: 月初上，路灯已点亮，还不肯睡。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比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仅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就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 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三分之一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林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庆吾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

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以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坠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
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

0: 您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想起时，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是紫荆。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一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每一首情

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接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旧年说过了再见，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0: 收听，
1: 去收听。
0: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

多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

0: 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

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0: 样。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城，晚睡姑娘。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把一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一去，无法再追回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在人的一生里，茫茫人海中，谁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越是不动声色的歌，越多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在生活中，正确总是唯一的，错误却数量众多。错误可以分为小错误、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出现难以避免的小错误以后，我们就要用断尾求生、丢卒保车的方法果断纠正，而不要让任何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因为惧怕小损失或顾及面子，而让错误毫无控制地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最错误方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与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景，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落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
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通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新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1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茶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3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2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6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13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印，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鲁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欢迎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实话，如果有人问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谁的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彭博。他的音乐大概就是那种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依然能够跟着抖腿的歌。

说写这一首歌的意图是想让那些受过伤的人能够像鲨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微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受伤以及真爱的歌。听了太多的伤情歌曲，太多的青春远去，再也追不上。听了太多的舔舐伤口，黯然神伤。当听到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主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艰难。如果你不太开心，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它，虽然不可能帮你彻底治愈悲伤，但是在那么一两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安静下来，抖抖腿，或者摇摇头。

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外的他。这呢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四